0: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完成率达182.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3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1.49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商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8.9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

0: 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3: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

0: 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1: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2: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3: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4: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0: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5: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6: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5: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3: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7: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

0: 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1: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0: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2: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迪，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上课，
3: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这儿国大，轮得开，痛快，
1: 痛快。
0: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别送，山高水长，兄弟脚下有数。

0: 您慢走。
1: 陆先生，
0: 哎呦，陆先生，
2: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您这是去哪儿了？
0: 二两跑舌头，我给您烫。
3: 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赚了。您说一段呗。
4: 对，给我们说一段。
3: 哟，还不理人了？还
4: 是啊，不理人了。
5: 这是把舌头落下了。你看，多日不见啊，这还拿着把了，嘿嘿，看来啊，我还得给您添道菜，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您。你是讲评书的，咋喝上跑舌头了？这要把舌头跑了，那不把饭碗砸了呀？换个酒吧。咋了？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兄弟，是不是遇上啥难事了？跟老哥哥我说，啥坎儿咱迈不过去呀？哎呀，你不说急死我了！兄弟，亮子，把纸跟笔拿来。

天不走了，今后就在我这儿了。

0: 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
1: 在这儿吃饭图的就是一个上下顺气，心里边舒坦。

0: 武森，说说。
1: 我哪会说话呀？
2: 那有什么不会说的？有嘴就能说。
1: 既然陈掌柜想让我说，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3: 掌柜让你说了吗？
1: 他刚才看我的。陈掌柜，你是不是想让我说两句？
0: 你讲吧。
4: 这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咱不能这喧宾夺主。
1: 陈掌柜，还是你说吧。
0: 你说，
1: 你这是陷我于不义。
0: 你闹了半天，我还亏着你了，啊？
4: 你赶紧说吧，这都等着呢。
0: 这个说话开春了，啊，明天啊，咱们山东老酒馆啊，也要搬新家了。各位兄弟，今天晚上，咱们就喝顿关门酒。这几年了，兄弟几个跟着我啊，起早贪黑啊，冒风冒雨的，不容易。
1: 哎，这都自家买卖，这出点力是应该的，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管咋说吧，咱们兄弟几个在大连街可算是站住脚了，啊，这就不赖。
1: 吹大了不是？是在好汉街站住脚而已，离大连街还远着呢。埋头看路啊，不能骄傲。
0: 霍掌柜，你说得
1: 也不能喧宾夺主，这规矩。哼，
0: 今天啊，咱们呢就搬新小楼了。我就想搬到那儿以后啊，不管生意怎么样，咱们呢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往常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脚踩在一楼，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啊，
1: 这生意好了行，你生意要不好，你怎么稳当怎么踏实啊？对吧？那你得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你说那么大摊子，那么大酒楼，那支不起来不容易。要想倒了，那就一眨眼的事儿。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一蚁穴，啊，切不可大意。还有啊，就是你干什么？
5: 坐累了，起来伸伸腿。
6: 大哥，要不咱们边喝边聊？
0: 嗯，边喝边聊。
1: 我还再插一句，就是咱这酒楼要开张了，你是不是得弄出点响动来啊？
5: 你还想弄出什么响动？
1: 你起码得放挂鞭什么的呀，要不谁知道咱开业了？
5: 放挂鞭不够吧？得弄个这个日本的那个响器班子，得敲打一番吧？
7: 嗨，还是老蘑菇这主意好，放挂鞭呀，猪都能想得出来。
8: 闭嘴！你们俩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这，
0: 我说贺掌柜。这老酒馆啊，打从开张到现在，啊，从来就没闹过什么响动，平平静静的，稳稳当当的，挺好。
1: 反正我是好言相劝，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
0: 行，干了，娘子，你就以水代酒吧。
9: 嗯。

0: 啊，咋？你干嘛呀？
1: 那亮子，你怎么了？
2: 老蘑菇，你这狱里放多少酒啊？
0: 没能放多少酒啊？一两。
1: 亮子不是不喝酒吗？你这放那么多酒干什么？这是？
0: 这炖鱼，它不放酒，那味儿一样吗？
3: 我再说了，我一个人不喝酒，大家都不能沾酒味儿。

0: 毛病养了不少。
1: 哎，咋的？还想打我呀？
2: 您把他赶紧给劝回来。
1: 还能不能是照就犯了？
3: 老蘑菇，这事怪你啊，你得跟亮子提前打个招呼啊。
1: 那他也不能动手吧？
3: 他不说不出话来吗？那憋得多难受啊。
1: 他，
3: 你得体谅他啊。
1: 我。
0: 行吧，我的错是吧？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
3: 说你们可真够闹腾，闹腾闹腾吧，越闹腾越热闹，是吧？
4: 哎，我想起一事儿啊，
3: 就是咱那酒架上存酒也搬过去吗？
5: 当然得搬过去，
3: 这好多人他根本就不来了呀，而且那罐子里好多根本没装多少酒，你搬过去占地儿。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说这是万一要是哪个酒主人他去世了，咱店里还留着那些罐子，他不吉利呀、啊。
5: 我不信鬼不信邪，我只信人。你就算是剩了一滴酒，那你也得给人留着，这是规矩。人不来，酒等人。就算是等了冤魂野鬼，我也得敬着。
3: 为什么呀？
5: 就为了他们是我陈怀海的。

朋友们，咱们老酒馆啊要搬新家了啊，这新家的名呢还叫山东老酒馆，你们的酒啊我都给你们存着呢，也一块儿都给你们搬到新家去，我在新家等着你们，盼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盼着你们再来。

0: 说，
1: 等一会儿车来了啊，大家伙儿再收拾收拾，啊，看看别把那有用的家伙事儿给落下。
2: 哎，这哪儿的事儿啊？小窗户进来的，这是贼呀、啊！先把他绑了再说。
3: 要贼早跑了，还等着你抓呀？你什么脑子？
2: 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要干什么？
3: 谁这是？哎，那正红，那爷，
4: 那爷，哎呦，真是的，变成这样了，
1: 脱了相
2: 了。这钻咱们这屋子里干嘛来了？
3: 喝多了走错门了呗？
1: 不是，要不说你这脑子让阿满给震坏了呢？他要是走错门了，至于撬窗户吗？
3: 你说咋回事？
1: 这不也琢磨呢吗？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进来偷酒，不小心喝多了？
1: 琢磨那么多干嘛呀？那直接把他叫醒了问问不就明白了吗？
3: 让他睡会儿。
4: 车快来了，睡不了多大一会儿了。你说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吧。
1: 搬家不急，让他睡足了。
4: 那可不行啊。他这一觉闷的，不都天黑了就麻烦了。
1: 那麻烦啥？咱们改日再搬呗。
4: 大哥，您说宁可耽误了吉时，也得让他睡足了。
1: 对，就是这意思。
0: 嗯，讲究，
5: 讲究。你是说我呢吗？
6: 那爷，您梦醒了？
5: 我做了个梦。我想想。我想想。

0: 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是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走错门了，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了啊，我走错门了。对不起了，
1: 这就走了。老闹是把咱们老酒馆啊当成了自己的家了。这是多难得的情谊，我不该跟他绝交。
2: 大爷，大爷，等等，大爷，
0: 陈掌柜，哎呀，不是，实在对不起，我这次是真走错门了，下回再也不敢了。
1: 大爷，我新酒楼要盖章了，二层楼后院有客房，您要是不介意，就搬我那儿住去。
0: 你应该说呀，等我没地儿住的时候，就住您那儿去。您给我留着面子，我心里知道。
1: 这是我心里话。
0: 是。您的情啊，我领了。谢谢。
1: 这，
0: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现在是老天爷在磨练我，要唯我以重任。我跟你说，好日子快来了，皇上在新京更改年号，今年就是康德元年。知道为什么叫康德元年？取的是康熙皇上的年号，光绪皇上的庙号。草民不离国事，悲哉，哀哉。

掌柜的，谢谢掌柜的。

这时候能少了他吗？

0: 嘿，陈掌柜，恭喜恭喜，贺喜贺喜啊！祝这老酒馆不是咱们这新酒楼啊，红红火火。嘿，
1: 哎呀，哎，您这句话里把钱搁在客后边讲得好啊。只是我这酒楼还是叫老酒馆啊。
0: 哟，您这都起楼了，叫小了吧？
1: 嗯，站高了迷糊。
0: 踩的地界啊，稳当。嘿，我这原还想上二楼抹刀呢，您这么一说呀，我就一楼吧。我不跟您说了，我出去看热闹去了啊。
1: 哪有什么热闹啊？
0: 这满街的人都被您招来了，您来问我，您快瞅瞅吧。啊！
2: 陈掌柜，恭喜啊！陈掌柜啊，你这招使的绝呀！啊，这可不是不想的，满大街的人都给招来了。
3: 陈掌柜是谁呀？那是陈掌柜，这才几年功夫，酒馆开成酒楼了。嘿，佩服！
2: 嘿，
3: 我这个呀，都是托了大家伙的福了。嘿，啊，陈掌柜。
0: 今天酒楼开张，你得给大伙讲两句，到处对不对呀？哎，讲两句，讲两句，讲两句。
4: 说啥呀？这么着吧，大家呀，各位还是里边请吧。
0: 就在这儿讲，这人多呀，你说几句嘛。
4: 你看，上边儿都上座了，上座了。 来来来，我说，各位街坊邻里，啊，各位路过的朋友们，啊，我是这个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啊，新开张，你们这几位啊，非让我讲两句。你说想啥啊？那就讲讲我小时候吧，啊，我小时候呢，听我娘讲过的一故事。我娘说呀，有一年我们老家呀。 发洪水了，有个老地主扛着一袋子元宝，呲溜就爬在那树上去了。同村的一农民扛着一袋子饼子，也爬在那个树上去了。话说三天之后，这老地主啊，实在是饿得扛不住了，啊，他就跟那农民说：“哎，我拿一元宝。” 换你饼子，哎呦，啊！你们猜农民怎么着？低着头，咬着饼子不吭声。这话说到了第四天了，这老地主又跟农民说：“嗯，我拿仨元宝换你半个饼子。”那农民啊，低着头吃着饼子，还是不说话。 话说就来到了第七天，这洪水啊就退了。老地主呢就饿死了。农民呢拿起了那袋子元宝，扛着回家去了。您就说这日子口，我为什么要讲这故事？啊，我就是想说呀，人要是挣了钱了，啊，走了顺字了，嗯，往往就是这儿。 反迷糊容易，啊，敌不过愚蠢二字。那话说回来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改成酒楼了，地儿比以前大了，啊，桌子呢比以前多了，可是人酒菜三个字不变，啊，好人好酒好菜，啊，老酒馆。 还是过去的那个老酒，老酒馆里的味儿，还是那个味儿。老酒馆的人，捧着一颗诚心，一颗良心，啊，恭候各位光临。

0: 我们咱俩上了。
1: 来，哎，高哥，
2: 气氛啊，
3: 真气氛啊！这老酒馆改新酒楼了啊！道喜，道喜，道喜啊！
4: 王爷，谢谢您的喜。
3: 哎呀，本来想早点来，让事儿给耽搁。
4: 那要不，您下回就早点来。
3: 三爷，啊，你这是想关门谢客？这门板还没上呢，你就轰人啊？
4: 不不不，庄爷，到了关门的时辰了。
3: 哦，你们陈掌柜呢？
4: 回屋歇着去了。
3: 店还没关门，掌柜的回屋歇着去。啊，
4: 今天新酒楼开张啊，来捧场的朋友特别多，迎来送往的，他累着了。
3: 你没迎来送往的，这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是吧？凭什么叫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5: 老师的长得正着，那转着呢。我家掌柜的想歇就歇，管得着吗？
3: 是，我是管不着，我就是想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个喜。这两块料，
4: 高爷，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是现在已经关门了，掌柜的呢也回屋歇着去了，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呢？咱明天再来，好吧？
3: 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说高先生来了。在这候着。
4: 高先生，您就别为难我了。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3: 我刚才说过，我要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喜。
4: 刚才我也跟您说了，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3: 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
4: 高先生，我们这可是一直都敬着您呢。
3: 那这下句话就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对吗？
4: 不，
3: 我这人啊屁股沉，坐这儿了就不想挪地了。想让我出去，成了，把我抬出去，那这新酒楼可就出了大名了。
4: 您这意思，您能不能跟我说清楚点儿？
3: 臭气熏天，臭名远扬呗。
4: 高先生，我们开酒馆开了这么些年，还从来没遇见像您这样的客人。
3: 我吃馆子吃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
4: 那您就是不走，
3: 叫你们陈掌柜去。
6: 快收拾完了吧？
5: 掌柜，
6: 这是哪位贵客？哎呦，高先生。您这是？
3: 哎，陈掌柜，给您道喜啊！
6: 哎呦，多谢多谢，您这喜我收下了。高先生，多谢你常来给我捧场，今天太晚了，改天我请您喝酒。
3: 陈掌柜，明天啊，我出趟远门，恐怕这一时半会儿啊就来不了了，也许啊，这从今往后也就不过来了。
6: 那我今天晚上就得请您喝。三爷，上轿。
3: 哎，慢着，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您今天是新酒楼开张第一天，我送您件礼物如何呀？
6: 都是老。

0: 客人了，您不用客气。再说呀，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
1: 可我这礼物都备下了，我不送给您，我送给谁呀？但别人也不要啊。
0: 那我就多谢了。
1: 那走吧，看看我的礼物去。走啊。
0: 往哪儿走？
1: 陈长官，您不前头带路，我上哪儿找我的礼物去？
0: 那您那礼物
1: 就在店里。
0: 高先生，请您别跟我开玩笑。
1: 我真没跟您开玩笑。哦，我存这儿那坛子烧刀子酒啊。
2: 这就是高先生存这儿的烧刀子。
1: 哎呦，这么多酒呢，多占地儿啊。哼，这要腾出来能多摆两张桌。
0: 可两张桌坐不下这么多朋友。
1: 哟，就看这字迹，这位客人有日子没来了吧？
0: 人不在了。
1: 这人都不在了，还留着他酒干嘛？
0: 人不在了，念想在呀、啊。
1: 那就留在猴年马月，
0: 等我闭眼了，也就管不着了。
1: 陈掌柜，我是真没见过像您这么做生意的，您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0: 您高抬了。
1: 不过啊，这生意的成败都在细处。那您看，您前阵子一直忙活这新酒楼，这心啊，也不在老酒馆，挂一路半，足以前功尽弃。
0: 讲得好。哎，高先生，咱们先喝酒去。
1: 哎，时辰不早，我也该走了。这坛子酒，我就当礼物送给您。您得空，自斟自饮。
0: 那可不行。要不您自己把它喝了。要么你把它带走，要么呢，那就摆在这酒架上。
1: 陈长官，我说送给您就送给您，我说让您喝您就喝。话说到这儿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点到为止，咱们啊有缘再见。啊，
0: 我送你。
1: 行。

0: 说我是阴阳怪气儿，他可是怪气儿阴阳啊。
1: 那你们俩不成兄弟了？
0: 嗯，他满身的酸臭，一身的毛病，他要是我兄弟，我打死他。
1: 你毛病也不少。
0: 我有什么毛病？我不酸不臭的，我香喷喷的。
1: 哼，你个老苞米棒子，香喷喷。行了，忙一天了，早点睡。
0: 亮子，把那坛子酒一会儿搬到掌柜那屋来。
1: 搬走干啥？
0: 啊，他不是说送给您了吗？那放这儿，他占地儿啊。您就赶紧喝了呗。
1: 那咱们俩喝点儿。
0: 喝点儿。
1: 少。
0: 哎。怎么办？对吧？我问了那帮玩砸场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谁把他们叫来的，只说到这儿有钱，他们就来了。
1: 还能是谁呀？保准是老贺找的。
0: 他怎么不提前跟咱们打声招呼呢？
1: 说了还能随了他的意啊？不弄出点邪门歪道了，就不是他了。
0: 那他也不能自作主张，
1: 不是不让出动静吗？他还就真不出动静，这也算本事。
0: 你还夸他呢？
1: 他能想出这道道来，头都想破了。说到底啊，也是为了咱老酒馆好。行了，这回算了。啊，对了，他不说他头疼吗？
0: 早回屋歇着去了。哟，听天根呢？这会儿刚从茅房出来啊，什么都没听见。你们都说什么了？
1: 何掌柜，辛苦了啊。
2: 不是，这头晕脑胀也不算个病，睡觉就好了。
1: 新酒楼开张，可把你给累着了。
2: 哎，这话暖和人，我这脑袋还就是咱这酒楼给累的。
1: 那就赶紧的，回屋睡着去。
3: 不是，你们这要喝点啊？
1: 少喝点。
3: 要不我也喝点？
1: 行啊，到屋来。
4: 不是，这也没个下酒菜什么的，
1: 随便喝喝呗。要热了就到后厨翻翻，看还有。

0: 你得了吧，后厨种地谁敢进呢？啊，你就不吃了，干了啊呗。哎，那什么酒啊？
1: 上头，你回姓高的先生没喝完，从这儿送给掌柜了。
0: 不是，何盛也送咱们了，这先生可真够讲究的。
1: 有酒喝就不错了。
2: 何掌柜，
0: 哎，金木，喝一口。
1: 自家事儿，不辛苦。
0: 怎么就不辛苦了？累就是累了，三爷，咱是自家人，更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能客气。您这话多好，老三，你可得跟何掌柜学，啊，自家人跟他们自家人，客气什么呀？<笑>
1: 就是啊，来来来。
0: 哎，这是烧刀子吗？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
3: 我呀，给您留盅酒，您晚上喝。
0: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了？
3: 兴许是不是哪儿磕了，
0: 喝了。
3: 喝就喝了吧。难怪呢，看着您这啊，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就是给您提个醒。
0: 酒是咋回事？您让我想想。哟，那我有点晕了，我得回去睡了。
3: 等等，何掌柜，这酒是你买的吧？
0: 哎呀，你明头我也记不清楚。何掌柜，这事早晚都得说清楚。你还是给我留句话吧。
1: 我记得那天是万家烧锅坏，我让你去卢家烧锅买一坛烧刀子，有这事儿吧？好像有吧？到底有没有啊？
0: 有。
1: 那这坛子酒是从卢家烧锅买的吗？
0: 啊，这日子太久了，记不清楚。
1: 是爷们儿就说实话。啊，那我想起来了。 本来我是一门心思就奔卢家烧锅的，结果路上碰上那个孙家烧锅卖酒，我就顺手就买了这么一坛。我也是怕那客人等得急，回来再埋怨咱们。陈掌柜，三爷，是我一时糊涂，我错了。
0: 我说呢，高先生一次次请我喝酒，他请贵客，不喝存酒，喝新酒。还有这回。 把这坛子酒当贺礼送给我，这人也怪，他明明知道这不是烧刀子，是假酒，他怎么早说呀？
3: 你早跟我说了，一直提醒着我呢。可我没在意啊，人家这是给我留着面子呢。包括那次请贵客，要是喝了这坛子存酒，山东老酒馆就臭街关门了。这坛酒啊。
0: 高先生看破而不说破，这才是高人啊，是贵人啊！陈
1: 掌柜，反正这事儿都怪我，我愿打愿罚，咱们按规矩来。
0: 怪我没长眼色。甘先生吧，我是酒馆掌柜的，出了这样的事儿。 我责任最大，就当是个教训吧。只是往后绝不能再犯。君子大礼，终身不忘。 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

我看你哄哄了，那都是眼馋得很，恨不得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擎着呀。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和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

0: 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0: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带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小斐来了。
1: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

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

0: 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斐，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丝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1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军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 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

时，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登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一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山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被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0: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不

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君子大礼，终身不忘。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大家看你红火了，大都是眼馋得很，恨不能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擎着呀。

0: 芙蓉局钱掌柜。
1: 哎，您请。
2: 江城饭店，刘掌柜。
3: 山东老酒馆，贺掌柜。
4: 没听说过呀，您这酒馆摆得开三张桌吗？
3: 名字叫酒馆，实际上是酒楼，上下两层，十二张桌，地儿不大，凑合着用。您要是不信，我带您去喝一壶。
4: 进去。
3: 有人是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快在腿上，看人要有功夫，切不可一叶障目，明白吗？
5: 大家都是奔着我家老爷寿宴来的，这样吧，大家先自报家门，再说说自家酒菜的特色，我会一一记下来，等我们家老爷定夺。
6: 那我先讲讲啊，我是双盛饭店的刘掌柜，我家主营本地老菜，全家福溜鱼片、溜肝尖、杂里黄，
5: 本地菜。人家郭老爷上哪儿不能吃啊？哼，再者说了，也早吃够了。你就是做出花来，谁稀罕呢？我芙蓉居主营杭帮菜。
7: 杭帮菜，清淡点了。
5: 就是，
7: 只要说吃，得吃我们蜀地饭庄的川菜。
5: 要说这辣，我们那湘菜可占着一绝。

0: 没亏那老贺，一大早就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1: 那你也没问问，
2: 我问了，他不说。
1: 老贺回来，您说他两句吧。这本来人手就紧，抬腿就走，这，
0: 那你咋不说呢？
1: 您请进门的，我怎么说呢？
2: 哼，
1: 这回狗逼膏药，就算贴我身上了。
2: 你们刚才说的。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还得等我们家老爷来定夺。等有信儿了，我会派人去你们店里试菜。
3: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贺一堂。

0: 是山东老酒馆的掌柜，哦不，现在叫山东老酒楼。我们酒楼上下两层，楼下八张桌，楼上四张桌，求的就是一个四平八稳。这郭老爷家大业大啊，应该也是求个稳字，所以，我们这个山东老酒楼那是最稳不过的了。
1: 这话讲得中听。那你们家酒楼都有些什么菜呀？
0: 怎么说呢？我们酒楼啊，不拘泥于什么菜系，更不会受制于某一门户。我们是博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只求客之喜好，不求菜之名号。
2: 说了半天了，你家到底有啥菜啊？
3: 就是嘛，哎呀，着急。
0: 一言以蔽之吧，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菜，我们酒楼都会做；你们没说那些菜，只要报上名来，我们酒楼也会做。
2: 啊，等等等等，甭吹了，大力接着牛都让你给吹跑了，
3: 都吹死了。
0: 这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其实这就跟写文章一样，你文章写熟了、写透了，就会知道章无定法。知道这一点了，那任何的诗词歌赋都是提笔就来。做菜也是一个道理啊，只要你把它琢磨透了，那天下千般菜其实就是一道菜，那这一道菜又是天下的千般菜。我以我这张嘴做担保，如有半点谎言，我愿变成哑巴。
4: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何老板，那个上后边沏壶茶，歇会儿。三爷
5: 啊，
4: 你这话它有弦外之音呐。
5: 哟，何老板，你说简单点，我没听懂。
4: 你是不是嫌我出去了？
5: 我没这么说吧，
4: 嘴上没说，心里没啥想吧？我知道你们都嫌我整天游手好闲、白吃饱，对吧？
5: 这是您说的，阿哥。
4: 行行，甭装了，你们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啊，不瞒你说，我是没干过那端茶倒水的活。为什么没干啊？因为我是掌柜的出身，我得琢磨别的，啊，我得琢磨怎么开店、怎么赚钱。你别看我整天闲着。但我这心里琢磨呀，我脑子跟那陀螺似的，我得转啊，连半夜睡觉的时候都得转。我转什么呀？就是看咱这店哪还有毛病，得改进的，啊，这个怎么能留住更多客，怎么能挣更多钱，这是我琢磨的。你说这事儿，你让雷子、亮子，让老蘑菇、半拉子琢磨去，他们琢磨不明白呀。你是不信是吧？
5: 我信。
4: 信就好啊！等我把事儿办成了，我瞪裂你们的眼睛。你看，全是灰，擦擦，啊！
6: 人要说有本事啊，是干啥啥行啊！你就说贺掌柜吧，啊，他是单刀赴会，力战群雄啊，落了这么大一个买卖呀！咱们老酒馆不但是挣着钱了，从今往后还是名声更大。贺掌柜啊，不亏是咱们老酒馆的恩人呐、啊。
7: 我们这回算是开了眼了。贺掌柜，您不愧真的有过洋的，念的书多，琢磨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就我们这帮人，就捆了一把，也跟您没法比。贺掌柜，小的我是以前真是永远不识泰山。小的我敬您一杯，
6: 一杯哪行啊，得敬三杯。
7: 对对对，三杯，
6: 咱们先干为敬，
7: 先干为敬，
6: 先干为敬。

0: 你们俩来干什么来了？没事儿，就来看看你。
1: 这大半夜的，你们吓人呢，这不是？
0: 谁吓谁呀？你这大半夜的嘎嘎嘎的乐，把我们俩都吓醒了。
1: 哎，你到底是梦见什么了？你乐成那样？
0: 没梦什么，你赶紧睡去。
2: 你还乐吗？

0: 哎呦，哎，您好，您好，哎，您还记得我吗？
1: 你谁呀？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那上次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我来过。我还要请你到酒楼去吃喝呢。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人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
1: 有人快在腿上。
2: 看人是功夫。
0: 对对对，实话说的。
2: 啥事儿啊？
0: 我找管家爷，
2: 管家不在家。
0: 那这个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有信儿了吗？
2: 有信儿，可我凭什么告诉你呀？
0: 那点茶叶，
2: 还没信儿呢，回去等着吧。
1: 没信儿您不早说，
2: 早说了能有茶钱吗？傻呀你！
0: 不对不对。那个，大概什么时候有信儿啊？
2: 不都说了吗？有信儿就找你们去了。
1: 不是，你这干什么呢？你这，
3: 你这，瞅什么呢？是，没闯什么。
4: 我说，你是没事了，你憋着，说出来，这心里就轻快了。
3: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就是碰上了，他也是迎刃而解。
4: 念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全是词儿，
3: 你就拿话敲的我。早晚有一天啊，我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

0: 帮我把东西搬进去吧。
1: 瞧瞧呀，旁边新搬了个女人。
2: 我又不瞎，能瞅见？
1: 那女人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咱们好汉爹呀，可又多添了一朵花啊！
3: 这瓜子脸，细柳腰，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女人到我面前换个影，我都能扒得明明白白。
1: 你拉倒吧，这点性啊！你别吹，
4: 你都能还你抱一琴，估摸着是个唱戏的呀。
3: 谁说抱琴就是唱戏？那说不定还是个扮演文呢。咋了？你馋了？
2: 哎，搭个嘴儿能解馋吗？趁着天黑，
4: 凑门去吧。行了，我号馋久了。
2: 哎，走走走，
4: 走一趟，走一趟。
5: 各位，各位，我这的酒可都是好酒啊，啊，咱呀，这喝好酒得说好话，是不是啊？都是一条街上的邻里，往后还得好好处呢。哎，千万别拿话戳伤人心。啊，对，
4: 哎，
5: 您老几位喝着，
4: 来，喝喝。

0: 咋来的动静？
1: 那边呗。还出去还酒都不喝，
2: 弹得真好，到底是个唱戏的。
1: 这回妥了，好汉街呀，有热闹角喽。来，喝咱们
3: 的。二爷，闷道林。
4: 啊，您稍等。二两闷倒驴，打二两闷倒驴，
5: 吵吵啥呀？
4: 不吵吵，你听不见。
5: 也不知道是你听不见还是我听不见。
4: 吵啥？
5: 那是啥酒？
4: 二两闷倒驴，我都说三遍了。
5: 怎么了？
4: 快点啊！哎，郭爷，您里面请。亮子，郭爷，
3: 您听见了吗？
6: 不下。
3: 好了，
4: 给我出来！
3: 我不出去。
7: 让来！
4: 黑茶，你要是不出来，我这一把火把仓房给点了！
3: 你敢？陈掌柜知道饶不了你们。
4: 你少拿掌柜的吓唬我们！
3: 我就吓唬你们了，怎么着吧？
4: 亮子，哎，咱们走。

0: 王爷！
1: 小样，还给我使上劲啊！
0: 大哥，亮子，眼对柴草，拿烟顺他。
2: 刚出去一会儿，这家里头就闹动静，啊！这算哪一出？这算
0: 贺一堂，倒错了酒，客火了，甩了我一巴掌。
2: 何掌柜，你倒错酒了？
3: 没倒错啊，我记得就是半岛酒。
0: 半岛驴，
4: 人呢？
0: 你看。亮子替我作证了，
5: 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当然帮着你说话了。
0: 他还嘴硬，
5: 这不是我嘴硬，你就算是我倒错酒了，那也罪不至死了。你好，这活生生差点把我给烧死了。
2: 德德，他这事儿就算是委屈你了啊，那你也不能拿烟熏他呀，他又不是鸡。
0: 我也是一时气的。
2: 先回去吧。

0: 你有空咱们再说。
1: 这什么事儿啊？
2: 雷子亮子跟了我好些年了，这俩孩子呀，诚实本分，绝不会睁着眼说瞎话的。
0: 嗯，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2: 做什么呢？我再说一遍啊，你有啥难处你尽管跟我说，好吧？咱们人多，人多力量大啊，你一个人扛着行。
0: 我没难处，挺好。
2: 我最近给三爷说了个媳妇儿，有时候呢，啊，他得去那个女人那儿。他不在的时候呢，我在我占贵，我不在你就得多辛苦辛苦。
0: 嗯，这没问题，这应该的。
2: 占贵瞅着容易，实则是重中之重。眼快嘴勤手急啊，站在那儿稳稳当当的。
3: 我开过馆子，我也当过掌柜的，你说这些我都懂。但这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了，那个，以后我也会注意。
2: 就这么着，
0: 嗯，
3: 笑什么？
2: 感情啊，你洗洗走。
3: 哎，你就是这，
0: 这什么事儿啊？你看。

0: 您快请坐。
1: 哎呀，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是不懂规矩吗？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您也知道我是刚到贵宝地，这几天啊，把这屋子从里到外好顿拾掇，寻思着收拾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再请您来喝茶呢。
1: 看来我是来早了。
0: 您来巧了，水快开了，我给您泡茶去。
1: 叫啥名啊？
0: 吴三妹。
1: 哎呀，听口音是北平人吧？
0: 您耳朵真好使。
1: 干我们这行的不好使能行吗？唱戏的？
0: 京戏。
1: 为啥来大连呢？
0: 这有山有海，好地方。
1: 那打算做点什么营生啊？
0: 没想好呢，手里头有点钱，打打零工，饿不死。您喝茶。
1: 打零工？是做皮肉生意吧？成，这活没人管，注意点自己的身子就行了。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 你可没干就没干吧，你火啥呀？你这皮。不是，你这是老物件啊。
0: 我爹传给我的，我走哪儿带哪儿。
1: 那你爹的酒量不一般呐。
0: 还行，能喝个三斤五斤的。
1: 虎父无犬子，你也保重海量。哎，我告诉你啊，要喝酒别人家你别去，你就到斜对面那个山东老酒馆，他们家酒地道。
0: 我这个人滴酒不沾。
1: 哎呀，酒是好东西，喝多了心眼一闭，哎，啥事都不烦了啊。赶紧的，行吧，我走了。
0: 不喝口茶？
1: 天热，怕烫嘴。

0: 我不是让你们等信儿吗？啊，是，我是在等信儿，这不是等来喜信儿了吗？
1: 啥喜信儿啊？
0: 我今天一开门啊，就看到一只喜鹊，这叫开门见喜啊。不瞒您说，我这一年多都没见着喜鹊了，所以我就琢磨着喜从何来呢？哎，我就想到了，一定是您这儿有喜事儿，所以我就来了。<笑>
1: 你这张嘴啊，挺有本事的，胡诌八扯。
0: 不是，我没胡诌，我是真见着喜鹊了。要不给您抓来，
1: 赶紧把它抓来吧。您这就玩笑，不是我不给您抓呀啊！是这个，它喜鹊它都带一个喜字儿，啊，你这我把它抓来，它一不高兴，这喜字儿再它给扔了，这不合适，是不是？我知道，你们呢都想赚这笔喜钱，可是事关重大。
0: 我们总得掂量掂量，急不得，还是回去等信儿吧啊！哎，管家爷，不知道这个郭老爷子喜不喜欢日本菜啊？我家老爷跟日本人结交甚好，在一起久了，他也喜欢日本菜。你还别说，你倒是给我急了个信儿。
1: 等寿宴那天，日本人来道喜，还真得备点日本菜。
0: 不瞒您说，我在日本留过学，学的就是正宗的日本怀石料理。我在大连街还开过日料馆，那日本人吃的都是好吃。
1: 好，不错，不错。走，去你店里瞅瞅去。哎，
0: 去我那儿？
1: 不是说就在这院里摆桌吗？去试试菜。哦，
0: 你这样，那个我做好了，我给您拿过来，省得那劳您贵体，您再跑一趟。这菜拿过来都凉了，这味儿也不对了。
1: 这个试菜啊，它是个大事儿，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0: 要不咱们改明天吧？就做几道拿手菜，不用准备。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啊，是这儿吗？
2: 啊，对，就这儿了。
1: 哎呦！哎，管家，您坐着，先稍等一会儿，我就给安排一下。
0: 不用招呼，找张桌坐下，把你家拿手菜端上就行了。
1: 您来了，我得好好招呼招呼，这也算尽地主之谊。
2: 您
1: 稍后我送去送回，好吧？
0: 麻烦，那你赶紧的吧。
2: 哦，稍等，稍等啊。
3: 我说喝着呢，喝着呢，哦，哎，金老板，哎，哎，哎，哎，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个朋友来了，我想请他吃顿饭，这个饭呢，我就想安排在咱们这儿。
2: 好啊，你朋友就是我朋友啊，
3: 来了老酒馆，那就是到家了，啊，上炕脱鞋，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我请吧。
2: 我这话太暖和人了，不行，
3: 只是这个，哎呀，有什么你尽管说，就这熟人吧，嗯，他这个脸面很重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们得这个，啊，明白，明白，明白。
1: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捧捧你，
4: 差不多就这意思嘛。管家，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那里边请。你这酒楼挺气派呀。啊，嗨，这小门小户，
1: 谦虚了不是？你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小门脸算什么呀？
4: 前面带路，
1: 您讲，您讲。
4: 那个，二位，您回来吧。
5: 我刚才不。

0: 蛋了吗？
1: 是，是个坏。
0: 那你还问？
1: 我就问问您一声，我没别的意思。
0: 刚才你就是没看见我，啊？这站台了，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低头看账，还要抬头看人，懂吗？
1: 懂了。
0: 哎，那个小陈呢？
1: 他在楼上呢。
0: 楼上干什么去？不说好了门口迎客吗？
1: 他说在上面收拾准备一下。
0: 啊，
1: 不，您这边去。

0: 再讲。
1: 你这边讲。
0: 您请。
2: 是
0: 啊，对，这些菜品都吩咐下去了吗？
2: 都吩咐下去，可拿手的上啊，要精工细作，啊，但也不能太慢。
3: 我这就去厨房煎菜，
2: 嗯，去吧。你看什么呢？上茶呀，
1: 爸。
0: 您瞧瞧，这些菜瞅着还不错。
4: 这酒味儿不错。
2: 哎，我们店这烧刀子啊是远近闻名，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到时候我可以送您一些。
4: 那哪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到这儿那就是到家里来了。亮子，去准备两台烧刀子啊。你也聋了是怎么着？赶紧去啊！哎，你不听我的是吧？
0: 这伙计啊，先收拾吧，让您见笑了。
5: 那，
0: 你在叨咕什么呢？
5: 烧刀子就剩半坛子了，
0: 那赶紧去拉去啊！
5: 赶快出门办事啊！
2: 你。现在赶紧去拉两坛烧刀子，赶紧去！
5: 我不去。
2: 为什么不去啊？
5: 我就不去。
2: 你再说一遍。
5: 掌柜的不让去。
2: 谁说我说的不让去了？赶紧去啊！
5: 自从你上回拉来假酒。掌柜的立下规矩，以后这酒是他的事，谁也不准插手。
4: 贺掌柜啊，这里的掌柜不是你吗？
2: 那，是我呀。
4: 那，他怎么说你拉了假酒？掌柜立下了规矩，这是咋回事啊？
2: 啊，这，他是聋子，语无伦次，说不清楚。
6: 是这么回事，上次有人拉假酒回来，让我给臭骂了一顿。从此呢，我就立下了一个规矩啊，只有掌柜的才能去买酒。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6: 是。嗯，下去吧，别捣乱。
7: 每天都通通风，每天也都打扫一下，挺干净的。
3: 凡是来咱这落脚的呀，都是没着落的人。这心里本来就没着落了，啊，这身子再没着落，这滋味得多苦。行，咱也帮不上大忙，能让他们吃顿饱饭，喝壶暖酒，睡个好觉，也算是尽心了。
7: 大哥，您这壶心肠放到菩萨面前，他也得给您竖大拇指。
3: 他竖大指管啥用？课本能舒心啊，咱就没白忙活。
8: 陈掌柜，
9: 老贺。

0: 们在这儿呢。
1: 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2: 掌柜的，怕来这儿过夜的客睡不好，特意过来看看。
3: 哦，你这是打哪儿来啊？哦，我这出去办点事儿。
0: 哎，你们聊，我先过去。
4: 孟总，
3: 何掌柜，
0: 嗯。
3: 改回要出去办事儿，最好提前能打声招呼，啊，要不有什么事都找不着你。
4: 找我干什么呀？
3: 搭把手啥的。
4: 端茶倒水当伙计使的。
3: 咱这馆子里没伙计，都是兄弟。
4: 这话讲得好听，有掌柜的就有伙计。哎，你说这，陈掌柜，我贺一堂来你这儿这么些日子了。我是干什么的材料，你还不清楚吗？这量才而用，量力而为。你看，那有人他就是门槛子，有人是门栓子，有人他就是顶梁柱，那能一样吗？
3: 人们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不是，等一下。这样，你先记账上。
3: 这么多钱，不知哪儿来的？
4: 不偷不抢，赚来的。这只是定金，打算还在后头呢。
3: 别！你说实话，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4: 啊，哎呀，有人啊过60大寿要办寿宴，这活我给揽下来了。哎，你别小看这买卖啊，大连街有头有脸那馆子全都盯上了。我是单刀赴会，舌战群儒，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阳桥上一声吼，震退了各路神仙，这我才揽到手。
3: 哼，谁呀？这么大的败仗！
4: 你就甭管谁了，说你也不认识。
3: 你别，你没说你咋知道我不认识？
4: 啊，本家姓郭，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从头包到脚，你只等着数银子就行。
3: 没，您跟我说清楚吧，他叫郭什么呀？
4: 不是，他叫郭什么来着？反正姓郭。
3: 跟我耍心眼儿。
4: 姓郭叫郭老，
3: 俩字儿。
4: 五，
3: 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啊？
4: 郭老五，
3: 是那个大汉奸郭老五吗？
4: 对，是汉奸吗？
3: 那郭老五是贴着日本人屁股混日子的，他为了讨好日本人，没少欺负咱们自己人。你就说他带头围剿庄河大刀会的事吧，那郭老五。杀了咱们多少好兄弟呀、啊！何一堂，咱爷们儿能给他祝寿吗？给他祝寿，咱爷们儿短寿。
4: 这有话好好说，你火什么呀？
3: 你都让你给我气的。我告诉你，这买卖咱爷们儿不能干。
4: 咱是买卖人，咱只管赚钱，是吧？你甭管谁恨他，说谁要剐要留的，那跟咱没关系。那不耽误咱赚钱，不耽误咱做生意就行。不是，再说了，你说日本人赚咱们的钱，那郭老五赚日本人的钱，那咱们再把钱从郭老五那赚回来，这不挺好吗？
3: 你甭说，啊，这买卖咱不能接。你要接了他，我都没脸再活着了。你赶紧把定金给退回去。
4: 他就是个吃饭的事儿，你说这饭他。再不好吃，你捏着鼻子怎么都能吃下去？怎么就活不了了？不是，再说了，我干这个，就这钱也进不了我兜，我还不是为了你的这个山东老酒馆好吗？
3: 你要是为老酒馆好，你就不该拉着他给汉奸祝寿，啊，你就不该往他脸上抹屎，你这不是帮他呢，你这是害他呢。我告诉你何一堂，别的事咱们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5: 这字就已经签了，
4: 退回去违约。
3: 违约就违约，不是赔多少钱我出。
4: 你等等。你等等，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这到头来我一句

0: 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1: 我这就能讲理，我就弄不明白了。回答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
0: 他不光是我呀、啊。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

0: 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8.9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

0: 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0: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3: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4: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
0: 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

0: 节日期间，星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2: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3: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域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4: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5: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4: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0: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6: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7: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6: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8: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6: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这字就已经签了，退回去违约，违约就违约，赔多少钱我出。
1: 你等等，你等等，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为大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0: 我这就能讲理，我就弄不明白了。回答，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
1: 这不光是我呀。
0: 这整个大连街有头鸟的馆子，他都不去了。再说了，你是知道这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那你要是不知道，他来咱馆子里吃喝，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
1: 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你为啥还要来这买卖呢？
0: 不，他是汉奸，咱不是啊。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呀，他妈就是念书念的，你都念糊涂了你。
0: 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有我爹呢。
2: 你等我干什么？还想打我呀？
3: 不，既然都说不明白啊，那咱还在一锅里混什么呀？散伙得了，散伙就散伙。
2: 哎呀，
0: 嗯，
2: 老贺走了，
4: 走吧，谁要谁？
2: 说走就走，这腿可够快的啊！盼着他啊，能踩上风。

0: 风火轮啊。
1: 您干嘛的呀，大哥？
0: 出去走走。

0: 贺掌柜，哎，别！
1: 我看着像贺掌柜吗？慢着点儿，我这还有呢。
2: 那朋友太热情了，一个劲儿劝我酒，我都没来及吃口饭。
1: 别吹了，到底是咋回事？
2: 没事儿，
1: 陈掌柜那不去了，你俩闹掰了。
2: 这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跟我爹都过不了一辈子呢，何况旁人呢？
1: 哎呀，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2: 留着命，趁着劲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1: 一套一套的。行，你东山再起之前，啊，先留到我这儿。
2: 张掌柜，你这是可怜我？您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没地儿去的人，啊。您轻看我了，
1: 我知道你一肚子学问，饿不死。
2: 即使是饿不死啊，我还得吃香的喝辣的呢。
1: 这么说吧，啊，当年我来好汉爷的时候，你爹对我不错，如今他老人家走了，你呢就与我遇到难处，我正好让我赶上了，我不能不管呐，啊，我得报恩呐。
2: 就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您报恩可以，但没必要报我身上。
1: 还挺硬气，
2: 这叫骨气。
1: 好，你有骨气，啊，我叫你来呢，是因为呢，这两年我身体啊不太好，啊，我想你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
2: 你要找我帮忙就直说，没必要绕那弯子。
1: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那你是找我管事儿呢，还是跑堂啊？
1: 当然是管事儿啊！
2: 既然你这话说出来了，就说明信任我，这买卖我可以接。
3: 都看好了，执行不报者从罪。
4: 都松了吗？
5: 松了。
4: 都说清楚了。
5: 说清楚了。
4: 啊，我让各位肩膀儿听好了，这回你们赚钱的机会可来了。啊，大家知道啊，这几年呢，除了这个金小手，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悬赏。谁要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抓到嫌犯，那就发红牌了，所以啊，你们大家伙啊。

把那眼珠瞪圆了，耳朵竖起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听清楚没有啊？怎么怕了啊？你看看你的胆儿，那钱袋子放哪儿都不敢接啊。也是啊，哎呀，这年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家里人的性命要紧，对不对？哎，自己琢磨着办吧，都对。哎，哎。

0: 想到啊，关东山的老北风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了，杀了六个日本兵，还把这六颗人头放在爹娘的坟上了。这老北风够狠，
1: 他爹娘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他这是报仇了。
0: 杀得好，杀得痛快。
1: 想当年咱们在金厂的淘金，老北风仗义救过咱们。
0: 是是，
1: 如今他血性不减当年，这气头顶着天呢。我是真想见见他呀，一块喝壶老酒。
0: 我也想，但是我更想他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关里去。
1: 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眼下都疯了，他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还跑到大连来干啥？他无路可走了。
0: 这么说凶多吉少了。
1: 老天爷睁眼吧。
2: 哎，您说他这整天光弹琴也不干活的，靠啥养活自己啊？
3: 嗨，这不吃你不喝你的，你惦记什么呀？
2: 不是惦记，是老闲嗑呗。
3: 扮演门还愁吃喝吗？
2: 你咋知道人家是扮演门啊？
3: 哎呦，听听这琴声，浪死个人了。
2: 咋没动静啊？
3: 人家不敢弹了呗。
2: 为啥不敢弹了？
3: 怕你坐不住，拱人家屋里去呗。
4: 哎，对了啊，前两天后半夜啊，我瞅见一个男的钻进他屋里面。天亮才走，
2: 你盯了一宿，
4: 这尿憋醒了，逮着个头，这再一睁眼啊，又逮着个尾，
2: 真假呀？
5: 他看错，那天晚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后边黑压压的排着长队呢。
3: 来四，
4: 哎，您里面请。
6: 老三样
4: 啊，好嘞，一会儿太炒好了。给您装盘拿过来，您坐。云山喝点茶。
6: 谢谢。
4: 哎，
7: 老妹儿，来吃饭啊？
5: 点个点啥菜啊？
7: 想喝啥酒，给送一下呀？啊？
3: 人那儿端着呢，你俩歇歇吧啊。
5: 你这啥没见过，啥没尝过呀？只要你开出价，爷绝不含糊。
7: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价呀保准低不了。
5: 这钱不是事儿，就怕这钱花了再把我这老腰杆子折腾折了，那可就亏大了。
1: 我说过，喝好酒啊，讲好话，酒是粮食精，不能喝进驴肚子里去。
7: 哎呀，你我说陈掌柜的，我们几个进来喝酒是跟你捧场，

0: 加两句玩笑话不行吗？
1: 玩笑话不能戳人心，戳了人心就不是玩笑话，是恶语伤人。
2: 所以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1: 就是啊，这捧场还捧出毛病了。
0: 老酒馆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客来捧。走吧，从今往后不要再来。
1: 我凭什么走？我酒还没喝完啊。
0: 酒钱，我全包了。
3: 掌柜的大夫，哎，掌柜的，大将给您送来了。
0: 什么大将？
3: 你要的大将啊？
0: 嗯，
3: 老北方叫送的，千万说好。这大将老好了，大皮箱，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
0: 等着，我这就叫人去。
3: 来，快点。

0: 亏你想得出来呀、啊！大哥，你这腿伤得不轻啊！
1: 要不是他拖累着，我还能杀几个小鬼呢。
0: 我得敬你酒，等着我拿酒去。
1: 啊，少来点动静。我现在就是个炮仗。
0: 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没事。
1: 我浑身的大酱味没啥味道，算了，咱不喝。
0: 我的老大哥呀，你真给中国人提气啊！
1: 就是干了件中国人该干的事，不算啥。说点别的，我那老妹子还没信儿。
0: 那俩孩子也没信儿。
1: 自打他被那货郎骗走，多少年你没续个窝？
0: 续了，窝里续的喧闹，等着他。
1: 我老妹子打算跟了你，

0: 享了不少的福。谁能想到飞来横祸？
1: 我刚到关东那会儿，要杀没赏，啥都没有。他能看上我呀，是我小子有福啊。跟着我，他没享啥福，吃的都是苦累。大哥，只要你大妹子不嫌弃，我这扇门永远敞着，等着他。
0: 我老妹子没有看错人，兄弟，我来是想看看你们一家人的，眼下就见到了你一个，也算放下一半心。好了，我得走了。
1: 你咋走啊？你这腿都伤成这样了，
0: 咋走都得走。我现在就是个炮仗，我这身响动不能留你这儿。
1: 大哥，你是我的大哥，在大连街你就我这么一亲人了，你就该留在我这儿。
0: 你就不怕吃瓜了，被当成炮仗让人给放了？
1: 嘿，我老哥一个，无牵无挂的，你说我怕啥？真把我当炮仗放了，我炸我也得砸死他几个小鬼子。大哥，你来的精彩，来了就该住下，把伤养好了，走，咱们也得走出彩来呀。就这么定了，谁让你到我手里了呢？但是啊，为了稳妥起见，你得受受委屈。
2: 大哥，门窗都关严了，
1: 都坐吧。
2: 哎，
1: 在座的各位，咱们都是多年的兄弟，一块从关东山里钻出来，又一块闯进了大连街，这几年来更是一条心一条命，兄弟之间不能隔着心，有什么事得跟大家呢都得说清楚了。长话短说，日本人严加缉拿的老北风眼下到了我们这儿了。老北风是谁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们不明白的是，老北风为啥要到我这儿来？我不瞒你们，老北风是我媳妇儿的大哥，是我大舅子，他到我这儿呢就是投奔我来了。从外讲，他杀了日本小鬼子是咱们中国人的英雄，从里讲，他是我大哥，是亲人，不管里外我都得护着他。我知道要护着他就是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各位兄弟，你们呢要是谁怕了啊，怕沾一身血，拿着自己的那份纱巾悄悄走人，我绝不怪罪，更不会轻了兄弟情义。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给大家添麻烦。
2: 大哥，您说这啥话？老北风是您大哥，也是我们大哥，我们也得护着。
3: 就是，咱先不说亲情那一撇子，那就说老北风敢砍日本小鬼子头，就这一手，我打心眼里佩服。要是日本小鬼子真闻着味儿查来，把我着火了，我也把他们的人头砍下来几个玩玩。
4: 长长长长，长大长长大，就长大。
5: 亮子说，他听掌柜的。掌柜的说咋干就咋干，我也听掌柜的。
1: 你们这说话跟崩豆似的，我这都挤不出话来。
6: 掌柜的，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炒好我的菜，你看行吧？
1: 遇上事儿了，兄弟们还是一条心，都请着我陈怀海。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我不说了，我先谢谢大家了。
6: 那都是自家兄弟，这话就别说了。
1: 就是，行，不说了。

0: 老贺没信儿啊？听说跑到玉菜庄那儿去了，难不成您还想他了？
1: 咱这酒馆没了贺掌柜，
0: 寡淡。眼下他不在也好，他那张嘴，急了就把不住门了。
1: 行，裴小姐。
2: 有话直说，
1: 吕大夫，您只管说，不用避讳。
2: 陈掌柜，你大哥全身的伤病不少啊，得要慢慢调治。眼下这腿伤最重，能不能治好，我没有把握。
1: 我大哥的事呢，你也都知道了。在这条好汉街上。
2: 我能信得过的大夫，就属您了。能不能治好，您都得试试。我知道，我这条右腿已经烂了，实在不行，就砍了去。
1: 砍了哪行啊？留着就是没用，人也不矮，啊。
2: 这话有理，那就留着。
1: 陈掌柜。
3: 我会尽力的，谢谢您，三爷，没把握，没把握也得治，说不定哪味药就好用了呢。
4: 大哥，您看见了没？那边那桌坐着的那个。
1: 这两天点剩的酒客来了好几个，你说他们能不能是奔着味儿来的？帮我多长点眼色，
4: 行，
1: 我出去一趟。

0: 哎呦，这大家伙，还真是六个日本人，啥日本人？六个呀！这要大，这可是。哎呀，这上哪儿抓去？这真大，不好意思，你没事吧？
1: 撞上铜墙铁壁了，能没事吗？
0: 你哪撞坏了吗？
1: 有点迷糊。
0: 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夫去？你是谁呀？说了你也不认识，不敢说。你想跑啊？我是山东老酒馆的陈发海，陈掌柜。胡说假话，也不跑。
1: 杀气缠身，大难将至啊！
0: 有大难。
1: 嗯。
0: 我大哥爽快人了，送你那个破戒指吧，回去赶煞气去，回去跪在神速，啊，赶紧决断，不然坠毁梦境，终不过杀身之祸呀。赶煞气是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不是开酒馆的吗？你那酒馆里啊有煞气。
2: 老北风来了咱们这儿，就洗了一回澡，在酒窖里边从来没出来过，除了您和那大夫，都没人知道啊。
1: 是不是送他来那车把是老北风啊？
0: 那车把是要不是个稳妥人，能把老北风送到咱这儿来吗？早交给警察局领赏去了。
1: 是你大爷，
0: 我信得过。

0: 老北风是您大哥这事儿，除了咱们这几个旁的人，还有谁知道？
1: 关东山里的老人有不少知道的。
0: 难不成是关东山的人知道老北风来了大连了，猜测他到咱们这儿来了？要不就是这算命先生胡了。

0: 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老北风在我这儿了，他为啥要给我提这信儿？这算是为我好吧？他不认识您，他没必要帮您呐。
1: 我觉得他还是说的糊涂话，赶巧，
0: 走着瞧吧。

0: 干啥呢？
1: 我姓廖少岁，
2: 这么多年了，头发见你齐啊。
1: 人老了，岁数装不住货了，
2: 吓得吧？
1: 谁能吓着我呀？
2: 酒窖里都够严实的，露不出风去。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上次那金小手不是把咱们这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呀、啊？
2: 可他不也啥也没翻着吗？
1: 那要是换成个大活人呢？
2: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金小手？
1: 就你那个脑子，金小手的一个，银小手、铜小手、铁小手，那可多了去了。
2: 你啥意思？那你的意思就是老北风藏不住呗？
1: 他最好藏得住，他要藏不住，咱们爷们都得出去凉快去。
2: 什么样的

0: 送我走吧。
1: 待得好好的，走啥走啊？真是，
0: 在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呢，他们早晚得摸到你这儿来。到那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你还得被我拖累死。
1: 大哥，你听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
0: 我猜的。
1: 有人来过，
0: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哎，
1: 嗯，
0: 你还是送我出去。
1: 头两天还跟这儿说，啊，我治好了病我就走。咋的了？这他突然说走就走啊？大哥，你一定是有事在瞒着我。
0: 别问了，行吗？再问就坏规矩了。
1: 你不能走。

0: 掌柜的，有事儿？没事，这会儿路过，瞅瞅，这儿也挺火燎的，让你熏一身味儿，还是出去吧。
1: 我说本来，你这刀工见长啊，
2: 不是吹，就我这刀工，大连街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哎。不是你倒不谦虚啊？
0: 明摆着的事儿，谦虚啥呀？那谦虚就是不实在。
1: 你甭说这话说的多实在，啊，咱一家人嘛，就得实实在在。
0: 听见没有？
3: 好好好。
4: 大哥，
5: 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
1: 你听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
5: 我猜的。
1: 有人来过？
5: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
6: 这是山东老酒馆吗？啊？
1: 您来了，
7: 啊，哎，这是山东老酒馆吗？
6: 就是，
7: 陈掌柜的在吗？
6: 我就是，
7: 啊，你就是，是不是一摸便知？把手伸过来，啊，错不了，就是你，
1: 景胜楼，
7: 不敢，
1: 我请您喝酒。
7: 怕是有命喝，没命活呀！
1: 我胆小，您可别吓唬我。
7: 杀气腾腾，直冲九霄，不速决断，悔之晚矣。嗯。

0: 现在情况是有所好转，急需按方服药吧。真好假好，
1: 你自己没有感觉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舒坦多了。谢了，我干的就是这活儿，应该的。
2: 陈掌柜，大红桥下，今早上掉了三具尸体，那人头呲牙咧嘴的，说是老潍坊的同伙，被日本人抓了后，放狼口给咬死的。你也知道，我家里有老有小。
3: 我全明白，
2: 于大夫，您能这样，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谢谢您。
3: 大红桥上挂了三具尸体，说是老潍坊的同伙。这事儿大伙都听说了吧？我呢，还是那句话啊，杀进全都备好了，想走啊，赶紧走。我绝不埋怨，往后咱们还是好兄弟。
0: 您又来了，大哥。

0: 咱们爷们儿一块儿从关东川闯出来，凭的就是两个字儿：命大。当年命大，老了老了，命都长成老窝瓜了，更大。咱不怕，
1: 对，我也不怕。
2: 就是，那有什么可怕的呀？
1: 王伯父，你现在可是一宿尿两泡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人上点岁数，那尿袋子装不住货了。
1: 可你那尿里边冒凉气，
3: 那是热气。
2: 哎，不信你摸摸，
1: 我摸他干嘛？
4: 掌柜的，我和亮子够不着。
0: 我听大家。

0: 老哥，来吃饭。
1: 你爱吃的。
0: 好，来。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世安。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

0: 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1: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3: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4: 太滑了，上不去。
5: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6: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40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天那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7: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巴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6: 把住啊，你别往下
8: 走着点，别往索上走。
7: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王书记，
1: 转换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他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龙，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

0: 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塞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2: 就是驴驼水那个，
3: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2: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

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里，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重点。
1: 树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沸一下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明天减为两顿饭，机房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

0: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2: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了。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3: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4: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带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匪，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

0: 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守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陵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丝

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

0: 别，难受，别难受的，崔清啊，要不然就依了爹，再给你娶个媳妇儿，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爹？
1: 我的意思，啊，你在这个院里边，给我顶门立户，名门正娶，给我传承子嗣，啊，给我们老于家传承香火。 你们别跟我绿脸挂大的啊！今儿个你们要是不依了我，我就跟你们翻脸。
0: 你这是要跟谁翻脸？
1: 跟你们俩，我就不认你们这个亲，我就不要没有这个儿子当做我们余家送出去的一条狗。
0: 爹，干嘛呀？爹。
2: 哎呦，依您的，我们俩都依您，还不行？您再气出个好歹来，我和振生更过意不去了。
0: 爹，别急，别急啊！
2: 想你这个，前脚跟里打个好好的，出门后脚你就变卦了。
3: 不是这大爷们，不答应他回头他的班回去，人家声老爷一个不孝的骂名，我不得跟着再报啊？
2: 不是，那爹说那事儿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亏你说的出口，只要我没死，你就先死了，娶二堂里的媳妇。
2: 不是，那也不能这样，
3: 要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2: 青年青娘，禀从给您这儿请安了。
3: 行了，禀从，我们没工夫受你这虚礼，该干嘛干嘛去。
2: 哎，亲娘，我这要娶媳妇儿了。哟，
3: 这是到了闹猫的日子口了，啊，都要结婚玩啊？
2: 得，给您道喜了。啊，席面上那份子钱我们一分不少你，其他的跟我们严家不沾边。
3: 哎，
2: 亲
3: 娘，我没这意思，我今儿来是找庆爹来。那个，庆爹，
2: 嗯，
3: 我问问您啊，我那不是做酸了20几缸酱吗？
2: 嗯。
4: 就我那一车丰润的大豆，您不是应了我的吗？我这等着成亲呢。
2: 我这哥们儿，哎呦，您听那车动死了，干嘛呀？我这有急用啊，这应了我的事儿，我能不问吗？请进，
0: 行了，明聪，当初那车豆子该帮忙帮忙，咱们亲戚里当那是应该的啊。现在我们家别说豆子了，人都死一口子。再说吧，啊，
2: 不是哪跟哪儿啊？不是，那我
0: 不是你，
3: 我
0: 爸说都是真的
2: 啊？啊啊！
0: 回去我跟您细说啊！不是谁死了？这波曲子发的好啊！是，咱们赶上了好天气，闷热不说，雨水也来的适时候。
4: 我说这有您在啊，我真是踏实多了。我这，您就别夸我了啊！我这人一夸就犯晕，回头曲子再做不好，我看老孔啊，一夜没睡。 就怕去，这饭丁不可久。
0: 咱俩有这么一事儿啊，这话不该我问，可是我还是憋不住，等着您说呀。咱们跪前这个甜酱甘露。

0: 甜酱黄瓜我都卖得差不多了。嗯，这酱是一年压一年，咱得有存货呀。嗯，这日子口正是蒸馒头做甜面曲的时候，咱这几十口缸不能让它闲着，万一耽误了伏天开拔，那明年咱晋房局的上等酱菜可就断档了。
1: 哎，福德，
2: 哎，
1: 我不跟小黑子说了吗？让他赶紧进三千斤二八粉。
3: 儿子，儿子
4: 来了，掌柜。
3: 哎，你去后边看看谁闲着，叫俩人啊去趟圆明园采点荷叶回来。这柜上打包的皮子，说话就没了。
4: 得嘞。
3: 哎，老爷。
5: 黑子，
3: 哎，
5: 紫皮大六瓣没忘了进吧？
6: 夏至的头三天起算。老爷，您放心，我早已经跟顺义的孙大东家打好招呼了，到时候他就给送过来。
3: 可是
5: 怎么不够一虎一？
3: 都一虎二以上的，可他非要现钱一次结清，这进堂的钱福他还没给我支出来呢，咱这糖算
5: 不落。朕生不孝，今天您受我最后三拜。
3: 老爷，您哼不是要当着他吧？当年咱沁芳居见天的往宫里送小酱菜，指的就是这黑马褂和腰牌啊。慈禧老佛爷爱吃咱们的酱佛手，才赏了咱们这六品顶戴花翎。咱们还指着这三样东西撞门面呢。
5: 祖宗，实在倒腾不开了。店里这俩活钱啊，都放在丰润那三车豆腐上。临完之后，又给我哥跟大宝买两口黄松棺材，赔人两挂大车，骡马钱，真是倒腾不开了。要不然，我不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6: 老爷，要我说，您这叫败家。
2: 黑子哥，你老爱说话，别老嘴上没把门了。
5: 胡子，
7: 爷爷，黑子这回说的是对的，
5: 就是这么大的事儿。算了，好在咱是卖酱菜的，靠的是菜好，硬碰硬，口口相传。民国三十六年了，这点东西也没什么太大用。行了，黑子，去趟琉璃厂，找趟李先生，他惦记这三样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出了吧，拿这笔钱咱们进货补料，填上这窟窿。
3: 我有一折，哎。可以不用把这三样老物件给卖出去吗？
7: 你有什么辙呀？
3: 点心铺的黄家、筐铺的周家、药铺的齐家，还有那个钟表铺的公家，多的我不多数了。您不用出面，凑个二三十家，把腊月之前该收的账全收回来不就行了吗？这窟窿就堵了。
5: 你就想了这么个辙呀？
3: 啊？
5: 那以后人家还吃不吃咱酱菜
3: 啊？爱吃不吃啊？
5: 爱吃不吃？
1: 这叫缺心眼儿，这叫挨骂。
5: 怎么教的你？

0: 对不住，
1: 走着不长眼的。
2: 哎，这位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说这地滑得跟冰场似的，谁碰谁一下，这怎么说呢？您干嘛呀？
1: 干嘛？瞧你不顺眼。
2: 哟，
1: 干嘛？
2: 这位爷，今儿心里不顺心，别拿别人砸法子行吗？我说，
1: 这是揍上你了。
3: 哎，过马干嘛呀？干嘛呀？你
2: 说干嘛呀？
3: 走着
4: 干嘛呀？你干嘛呀？
3: 你干嘛呀？
4: 你干嘛？
3: 你说干嘛？别动！
5: 哎，兄弟，别动铁啊！
3: 别动铁，往那边站着去。
2: 干什么还要动刀是怎么
3: 着？
2: 动刀怎么着？你是怎么着？
3: 动看看，
2: 别动！
3: 我炸了啊！
2: 真要打上你，
3: 我看看你要打谁呀？你要打王金平？

0: 哟，真是您啊！我还当我认错了呢，怎么了这是？
1: 喝美了吧？
0: 喝美了也不能动怒啊，七爷，气大了伤身。
2: 吴小姐，你起开，这儿没你事儿，我跟他没完。
3: 你跟谁啊？
0: 别，他喝多了。瞧您这话说的，大家都是朋友，这也是我们这的熟客。
2: 这么说认识？
0: 当然认识了，是不是？您说您要是没喝好，我搀您进去再喝两杯，正好啊，您跟这位爷爷认识认识，一回生二回熟，朋友的情谊够，越喝情越厚，是不是？您说您平时挺绅士的一个人，怎么这喝了点酒，一点绅士相都没了？走，再喝两杯去。
2: 不用了，下回吧。今儿我确实有点喝高了。等等，不说，既然是穆小姐的朋友，用不着下去啊。失敬了。
0: 慢走啊，七爷。
2: 啊。你没事吧？
4: 是。
0: 没事吧？
4: 谢谢您，小姐。

0: 生好。
1: 二位先生里边请。先生请坐。
2: 小姐，刚才那事谢谢。
1: 先生不必客气，这都是做了我分内的事而已。二位看看想用点什么。
3: 这个我也看不大明白，您这么也来半斤烧刀子就得了。哎，老爷，他们这没这个，
4: 那他们有什么呀？
3: 他们这儿都是些洋的那个。
1: 先生，我们这有苏格兰的威士忌、马黛里，还有法国的香槟，还有瑞典的沃迪嘎，哦，官名叫伏特加。
3: 小姐，您就给我们来那个瑞典的，是什么什么嘎吧？
1: 好的，
3: 那就嘎。
1: 哎，请二位稍等。
5: 哦，姑娘，
1: 长官，您还需要点什么？
6: 波尔多的红酒，
2: 再来一瓶。
1: 好的。波尔多的红酒，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给您拿。
6: 我等你。

0: 哟，二位。
1: 林先生，
2: 武四爷，真成，场面真大，找这么一地方。
3: 买卖大了，场面就得大。
1: 你们这杨老板挑我眼了？
2: 没那意思，林总。也是啊，跟木子爷谈事儿，好找一馄饨糕边上，那不是栽您面吗？
3: 说大实话。
4: 几位久等了。
5: 穆小姐，我的酒呢？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您忙，
4: 马上就来。
2: 穆子爷，这主什么路子的？
3: 喝酒，喝酒，尝尝这酒。
2: 咱今儿就这嘎啊，您将就，就这么一东西，
3: 尝尝。
2: 来，嗨，说了半天还是烧高兑水。啊，这没什么呀，这个
6: 老爷，这老毛子最好这口了，
2: 好这个，真成，
6: 这不是味儿啊！
2: 哎，不是，您又没聋，问您话呢，这主是什么路子？这个，这位啊，
3: 北平外二区的接收大员。

0: 吴长官，吴有人，那权力大了去了。我收不动的东西，人家都收。
1: 来人了，
2: 宝儿，给我跳支舞。
1: 长官，我不会跳舞，我这还要干活呢。
2: 我教你。
1: 不行，这经理也看着我呢，这么多人，我不能不干活。
2: 对，这些钱都给你，跳支舞。
1: 真的对不起，不好意思啊。长官，
2: 长官，跟花说，叫他陪我跳支舞。
1: 不是，经理，你看我还有活要干。不是，
3: 陆春花，哎，吴贼啊，您说这骚哥零碎啊，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家点东西瞒不过您啊，一句话开门见山，低于5000贯，咱哥俩今天就算喝酒了。

0: 老弟，
1: 您那腰牌和那黑马褂，您留着，镇店。现在什么世道，多乱呀、啊！还有几个搞收藏的？您给我也留点份儿。说实在的，您那个帽子呢，我给您出2500块钱。
2: 错了，
1: 我也没有。
3: 老爷，您悠着点，这酒后劲大。
4: 还悠着呢，木子爷这都2500了，怎么悠着呀？木爷，3000，低了不了。
5: 不会跳舞，哎，吴长官，
1: 2800。
4: 啊，
1: 2800。
4: 哎，
5: 我真的不会跳舞，我要去酒窖拿酒了。
6: 陪你去，

0: 毛病啊这个。
1: 哎，你干什么呀？
2: 啊，对，别管闲事儿。
1: 没管闲事啊，我跟人聊聊，这万一谈出一高价来呢？
0: 这是少爷，
2: 人家刚才怎么帮咱的？穆雷，这陈豆呢？
3: 吴长官，您今儿喝太多了。
4: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拿红酒喝脏了呢。
3: 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拿就行。
4: 还不好意思。哎，啊，
3: 吴长官。
4: 花儿。
3: 吴长官。
4: 花儿，你听我说，哥是真喜欢你。
3: 吴长官，请一放尊重些。
4: 我已经很尊重你了，花儿。花儿，花儿。
5: 哎，二位先生，这不是营业场所，你们走错地方了。
2: 好狗不能挡，起来。
5: 错地方了。
3: 你放开我！
2: 我进去跟那位先生谈笔买卖，听明白没有？起来。
5: 吴长官跟我说，他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得让你们
6: 走。哎，你要干嘛？干嘛？哎，希望你们中国人。
7: 我退出。我退出。

0: 老李的朋友是吧？啊，他妈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啊，信不信爷整死你？
1: 跪下！

0: 您坐我的车，赶紧送您回家啊！
1: 不用了，几位爷快走吧。那您上哪儿去啊？
2: 我得回去处理一下酒窖的残局。
1: 姑娘，那色催的军官可没安好心，您赶紧回家躲躲去吧。
2: 我一个做女招待的，我能躲哪儿去啊？我回到家，他们也能找着我。我得去找我们经理，把那军官送去医院。要是真出了人命，我可就有大麻烦。
1: 谢谢您了，这位爷。
3: 姑娘，您这么具体选的，我说，
4: 他们干这行的挣钱多，
1: 是吗？
3: 是，
5: 老爷，您没听过这现在北平实行的一句顺口溜啊？女招待真不赖，吃五毛给五块，先摸手后摸肘，一步一步往里走。
1: 姑娘看着不像这种人啊！
3: 姑娘，
1: 上车吧，走吧，
3: 赶他们这行的没有不让客人占便宜的，比那有钱差到哪儿去？
1: 啊，
3: 走走走走，不是，不是，走走走。
6: 我知道，您没少给穆小姐使钱，这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不是也没把她怎么着吗？您瞧您这话说的，您就是把她怎么着了，谁还能把您怎么着啊？
7: 我又能把她怎么着？为官一任，我自认为在生活上还是有节制的、检点的，吴长官。 平时一向谨慎言行，在这方面，您堪称卑职们的表率。少跟我这拍马屁，人嘛都有个七情六欲，我没你说的那么优秀，但也不至于太糟糕。
1: 是是是是是，
7: 我要真不地道，穆小姐也不至于叫人把我送医院来，不是？
1: 没错。
7: 行了，国忠，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哎，木子爷，别那站着了，坐。咱哥俩说点贴己话。打我那混蛋什么来路啊？哎呦，这人的底细我还真不清楚，这忙我还真帮不上。
6: 木子爷，您信不信？我一根手指头都能把您给碾死！凭什么呀？我又没得罪您。没错，您是没招惹我，可是您招惹着我们民族了呀！您大肆向日本人兜售文物这件事儿，您当我不知道吗？ 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我可不是汉奸啊！木子爷，我说您是头驴，您就变不成马；我说您是只臭虫，您就成不了跳蚤。
1: 那我也不能滥竽求荣啊！
6: 行了，木子爷。
1: 有点乏了，眯瞪，您回吧。这主啊，叫严振生，是南城庆芳居酱菜厂的老板。他们家啊，有一顶慈禧太后赐的六品顶戴花翎要出手，这顶帽子可不得了，尤其帽子上那珠子可值了钱了。
6: 为党国尽忠这么些年，被个腌咸菜的给打了。

0: 木子爷，您刚说那颗珠子值多少钱？
1: 现打洋，怎么也得10000块钱。他还指着这钱啊，进面，进菜坯子呢。
0: 嗯，那我可得跟这严老板好好玩玩了。
2: 给，我所有的布样都在这儿了，你也甭挑了，都拿走吧。
3: 我的天哪，你这手真巧。人都说绣花枕头金看不金用，想不到你这女工做得这么漂亮呢。
2: 你就损吧你。哎呀，我现在连跟你斗嘴的劲儿都没了。
3: 老爷子的病熬的你，谁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更何况是个女儿身呢。
2: 但凡去六国饭店俱乐部的男人啊，没几个好人。
3: 我就想多挣点小费给我爸治病，可没成想让老板给我解雇了。要我说，那差事丢就丢了，干不干的不吃紧，名声不好听啊。
2: 为了治我爸的病，什么所谓的名声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能治好他，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3: 你可别介啊，你这不是要去卖吗？
2: 瞎说什么呢你，心眼长歪了吧，打死我也不能去啊。姑娘独自绣鸳鸯，嘴说不急啊，心里慌。
3: 绣着玩的，哎，
2: 说不急那也是假的，可是急有什么用啊？
3: 哎，我说郭炳聪那头怎么着了？
2: 我跟炳聪虽说是发小，可是说真的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人炳聪人也不坏，今年都28了，要是人家不嫌弃，嫁了也就嫁了，反正跟谁过都是一辈子。
3: 你这意思，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爸的命，为了他老人家，我这个做女儿的什么都豁得出去。
4: 你说这名儿啊，我听着熟，但这人我应该没见过。
3: 就是小时候跟我一块上学的，
2: 兴许见个面啊，您就对上号了。要说他呀，可是那虎坊桥一带出了名的大美人，招人着呢。
5: 嗨，凤儿啊，那女的长得太俊俏了，终归不是什么省心的事儿。
2: 嗯，眼下呀，她这岁数是大了点，不如20出头那会儿水灵了。可昨儿我这一见吧，嘿，美人就是美人，还是那么精看耐看。
5: 你不都说了吗，岁数大点的28了，跟你一样。
4: 哎，有句老话怎么说的了，叫挑水的回头过了井了。
3: 哥，我还在这儿呢啊，说话。要说我呀，我可没他那俊模样，可是他这命也真没比我强哪儿去。
2: 你说昨天，你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3: 他说只要能救了他爸爸的命，他就给人当妾做小都绝无二话。
6: 咦，这聊谁呢？
2: 老爷子，您来了。
6: 听这话茬，这可是个大孝女啊。
2: 嗨，说着玩呢。
5: 您坐这儿，坐这儿。
7: 刚才聊的呀。是凤儿的小学同学，叫穆春花，是一老姑娘。
8: 哦，一听就是个好姑娘。可惜呀，现在北平城啊，不兴脑袋上插草标了。
2: 哟，老爷子，这是插标葬父，您可别弄糊涂了。
8: 差不多，差不多呀。他这个叫插标救父。
7: 对，插标救父。
8: 既然人家姑娘有这个心愿，我看咱们应该让人家圆满了，这是成人之美吗？啊，老凤啊，你能不能带我去这个什么花这姑娘家去瞧瞧啊？
3: 您去瞧瞧，
8: 啊，
3: 老爷子，您不会是要给我们家老爷？
8: 没这个意思，他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啊，这个家里忽悠钱。

0: 哎，就是眼睛有点儿，四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呢。
1: 四十多岁了啊，眼睛盲人啊？哎，
0: 看得见看得见，哎，没什么大毛病。
2: 那不算咱们缺德吧？嗨，
3: 这话说的不就扯远了吗？
4: 人家沐春花都说了，现在就需要钱给他爸爸看病，人自个儿说了不介意做妾呀、啊、当小什么的。人家老爷子这边，人家四十出头头婚，你上哪儿找去？那甘蔗没有两头甜，
3: 凤儿，你就记住了，这不是缺德的事儿啊，宝没拉纤，这是积德的事儿。去，
0: 这宝凤啊，他就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哎，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大孝女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得，那我就领着您看看去。
1: 老爷子，
5: 怎么个意思啊，姑娘？
1: 全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春花说了。
5: 她怎么说？
2: 您急什么呀？这宝没拉纤的事儿啊，跟我不沾边，成了这德呀是您老记下的，要不成啊，您双方也别拿我砸法子。我就是搭个桥介绍你们认识，剩下的事儿啊您二位里边自个儿谈去啊，太太那儿我还有活呢。
0: 宝凤啊，这个德还真得咱们俩一块儿积。
2: 老爷子，我是真没那闲工夫了。春花，客人可进来了啊。老爷子您就请吧。啊，哎，进来吧。

0: 穆姑娘，啊，您请坐。哎，好。喝茶。好，好，好。姑娘，我呢不会说瞎话，咱们就不兜圈子。
1: 还真瞧不出来您是个阔主，
0: 您不要以貌取人呐。这年月，越是没钱，越是倒饬自个儿，好出去骗你啊！啊，
1: 我佩服姑娘的，就是舅父的情谊，所以我想跟您攀个亲。啊，攀亲这事儿啊，先不着急，敢问先生您是否有家室啊？
0: 我呢，三代单传，我媳妇儿啊，死了37年了。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66了。66，66，不死掉块肉。我儿子上个月横死在山里了。
1: 您喝茶。
0: 刚沏好的，不渴，不渴了。姑娘，还是说说你父亲的病情吧。啊，我跟宝凤
1: 姐说的是，姑娘的意思我明白。这当妾做小的事儿吧，咱就另议吧。
0: 哟，姑娘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跟劲了。
1: 这位大叔，不是。 这位先生，我不是嫌弃您哈，我没有嫌弃您的意思，我是说，您这岁数也确实是大了点儿。啊，
0: 姑娘，这哪能够啊？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1: 我提的
0: 这门亲事不是我，是我儿子。大叔，您这话当真？真的假不了啊！您看你刚才说的，都让人臊得慌。
1: 不是，可刚才您不是说，您儿子去世了吗？哎，
0: 我呀，还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打小呢就一直没在我身边待着，是我媳妇娘家的哥哥把他养大的，37岁了。
1: 37了。

0: 期也不算小了哈，他没什么毛病吧？
1: 没有没有，我儿子机灵着呢。长话短说啊，只要咱们能把这门亲事定下来，我儿子一准儿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把你从这儿接出去，啊，既不做小也不当妾，您是我们余家正经八板的儿媳妇儿。
0: 那成，医生说让我抓紧时间想办法，晚了怕是来不及了。
1: 是啊，赶紧的，救你父亲要紧啊。
0: 走，
1: 上哪儿啊？
0: 事不宜迟，咱俩得先去趟医院问问大夫，我这就叫车去啊。
2: 伙计们，一黄二水半金盐都记住了啊，
3: 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5: 听见不原声孔叔说半天。
4: 是是，这声啊。
3: 哎，大姐您来了。
1: 那个那什么，
5: 爹有事晚上回家说，我这忙着呢。
1: 别呀，你来急事儿。来，是这样，我呢有一个师哥他病了，那个大夫的意思呢说还能救，但是他这药市面上没有卖的呀。啊，这叫
6: 盘尼西林。
1: 哦，对，盘尼西林，只有这个药能治他的病。他呢听说我儿子有本事啊，就求到我了。哎，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不多，
1: 十只就十只。
5: 爹，盘尼西林，您还十只？您不摸门，爹，这药可不仅仅是个稀罕玩意儿，它不是花钱就买得着的，这叫军控药品。嗯，弄不好掉脑袋的事儿，我跟你说吧。
1: 掉脑袋你早干嘛呀？啊，你大哥的脑袋不是让你给弄掉的吗？啊，别跟我云山雾罩的，赶紧给我想着。
5: 没戏，爹，你儿子没那么大本事。
1: 那你就给我死去！啊，还有那个林翠卿，你们俩一块死去，都死！
7: 我苦命的儿子，
1: 我跟你说，今儿个我就把你这个丰润的屁股给你砸了！
8: 哎，别老爷子！哎，
5: 三爸，来，老爷你管管啊！砸吧砸吧，老爷子您砸，您砸痛快砸烫了啊！
8: 别老爷，哎，我能弄着。
5: 你真的假的呀你？
8: 有风险，能弄着，就是老爷您跟我去趟口外。
1: 口外？
8: 啊，
1: 那不是共产党？
8: 哎，老爷子，所以说这事有风险。
5: 行了，没事，爹啊，自说您痛快了，口外，好一趟啊！我也没听说过您有这么个师哥呀，哪来这么一位啊？
1: 你老不回家呀，所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拜把子的兄弟。我们说了，不能同年同月生，也要同年同月死。啊，当然我不能跟他一块儿去死了。啊，你说说这交情，我能见死不救吗？
5: 您甭管，您教我了，您教我了啊。
1: 这银票呢，这是我攒的给你大哥娶媳妇儿的钱，哎，还有你给我的一部分，你拿去买药吧。
5: 爹，三百块钱
1: 啊，
6: 十支盘尼西林，最少得1000大洋。
5: 行，这钱呢，您留着花啊。
1: 哟，那我留着这么多也没有用啊。
5: 这您不是帮忙吗？帮忙不能让您花钱呐，您甭管了，交我。您不会给我砸了吧？对不对？

0: 这账上钱呢，实在是周转不过来了。
1: 爹跟咱要钱呀，那是理所当然的。可问题是，他一下要这么多，你也不问问他干嘛使啊？
0: 老头平时没张过嘴，我哪好意思啊，刨根问底的。
1: 咱欠爹的呀，怎么还也还不清。我就想这郭炳聪，他开了孔老吃，这孔老吃跟风刮的似的就到了南庆方居，这两块料没一个好东西，说穿了，要不是他。

0: 也不会有这么巴弄事儿。
1: 翠晴，人办事，一咱不矫情，二咱不带找后账的。去丰润，去丰润他们顶得了啊？那都我的主意，跟人一大子儿关系都没有。
0: 那要是郭炳聪不张口跟咱要那一车黄豆，那人能少赔好几百块呢。
1: 你，又矫情又找后账。
2: 16岁，我娶的你，17岁你进了门。你说这么多年夫妻啊，咱过下来，大事小情的
1: 能过去的是一律让他过去。你瞎着什么劲，较什么劲呢？没意思，到脸倒霉的是自个儿。你这一着急一上火，我这跟着就不对了。何必呀？想开点，心里清醒，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你这叫硬话软说，我敢不服吗？得，1000块，明儿早晨我给老爷子备下，你就放心吧。老凤儿，
3: 太太，给老爷打洗脚水是吧？我舅舅去。
0: 得了，累一天了，你也早歇着吧。
1: 哎，
0: 我去看看我那孙子。贺年要不睡呀、啊，我也不踏实。早歇着吧。
1: 哎。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

0: 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1: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 3.58 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39 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 4.5 亿元，稳定岗位 34.6 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两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一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9 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3: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0: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

0: 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1: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克。

0: 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2: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3: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4: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5: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 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1: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

0: 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1: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2: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1: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3: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4: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5: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4: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6: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4: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停！春花，春花。
1: 哎，谢谢。
0: 哎，春花。
2: 子聪。嗯。
0: 哎，老爷子的病怎么样了？
2: 我爸他。啊？
0: 老爷子怎么了？
2: 病越来越重了，我怕他快撑不住了。
0: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言声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还信不过我呀？
2: 不是我不信任你，说到底还不是因为钱吗？
0: 啊，对，那什么，我这儿呢，现在还有点，你先拿着，给老爷子先看病，然后这几天我再给你奔个三五十。
2: 不用你奔了，顶聪，我知道你手头也不宽裕。
0: 哎，我能想辙。
2: 我已经找人想办法了。
0: 找谁啊？不是有我在，你还找什么外人啊？你这真是的，拿着，我今儿就给你奔去啊！
2: 顶聪，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三十五十的救不了我爸，更甭说这块八毛的了。啊？还得给我爸喂药去呢，你忙去吧。
0: 哎，不是，那我出不了钱，我可以出点力气，我帮老爷。
2: 求求你了，你就甭跟我添乱了，行吗？

0: 那边的都没事了，没事。
1: 二爷，二爷，开门！哟，这谁呀？深更半夜的，
2: 是不是冬老了？
0: 不能动啊，
1: 老爷要回来了，也回芝麻胡同啊。
0: 二子，
3: 嘿，
1: 掌柜的，
0: 你去看看谁？
1: 门没有？
0: 我
1: 怎么听着像大胡子的事儿？
0: 我开门。
3: 老爷，
4: 哟，真是老爷！
0: 哎呦，怎么了？您这是走上阎王殿是怎么着？这是
5: 好劲儿，
6: 你看咱老爷跟阎王爷照一面。
3: 哎，二子，赶紧跟后卫伙夫头说，熬一锅姜汤水，再拿两身干衣裳来。
0: 马亮，快！
5: 裤子，
3: 老爷您稍微等会儿，赶紧衣裳，一会儿就来。
5: 拿裤子在腰上，你脱裤子干什么？
7: 什么在腰上呢？你不告诉我说那巡警从南门上来了，我不上趟茅房吗？我得问我一句。
3: 您把裤藏岗上了？
0: 这啥？哎呦！
5: 钱，
0: 都
5: 钱！哪舒服？
0: 哪都舒服。
3: 哈哈哈哈哈！
5: 这么
0: 换的
5: 吗？
0: 给他
5: 啊！
0: 算你点。
3: 什么？就说我这儿啊？
5: 这拿命换来的，金贵着呢。这个一千大洋啊！
3: 不是你赶紧，
5: 不是我爹。
3: 来，
4: 我知道什么？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给我，哎呀，你给我扶的。
5: 我帮你扶。
4: 别，
5: 不用，真不用。
4: 快点，
5: 师傅坐。
4: 哎呀，孙先生吗？
5: 哎，
0: 这不磨得慌？
8: 你有什么困难能磨什么呀？交给我爹啊，这金贵，给他那老朋友治病，听着，
5: 快去。
6: 哎呦，哥，庄啊，给哥。
0: 老爷，

0: 娘，姑娘，醒醒啊，姑娘！
1: 云舒，
0: 一百里来了。
1: 真的呀？
0: 啊，真的，西盘尼。
1: 西盘尼，云舒，不对吧？啊，我要的是盘尼西林。
0: 哦，对对对，这洋名字我也记不住，是盘尼西林。他们还说是油脂的。
1: 真的呀？啊。真的是盘尼西林。爸爸，爸爸您醒醒啊，你看盘尼西林咱有救了。爸爸，
0: 老哥哥，你就轻好喂。哎，姑娘别耽搁了，麻溜的去找大夫去吧。哎，
2: 不了。
3: 哎，
2: 黑豹，来，
3: 哎，
2: 赶紧叫人出来卸车。
3: 来了，来来来来，快给我搬东西来。
4: 老爷，从哪儿弄来二八粉的？
3: 等等等，哎，有喘气了没有？
4: 赶紧的，
3: 二哥，给我倒碗茶。
4: 哎，哎，
5: 这行啊。听我跟你说啊，这昨天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哎，我这心里可就乱了。
4: 没瞧见您多乱呢。
5: 没有吗？
4: 没有。
5: 那李小子眼瞎，这还不够乱。现在我仔细一琢磨，想清楚，年头再差咱也得靠这店盯着呀，对不对啊？我这挺什么大劲呢？嗯，我想明白了，简直啊，我把我这臭架子我撂下来，我见着谁该说什么我说什么，我点头哈腰说好的。咱庆丰居这块金字招牌啊，是挺厉害，但也没那么足赤啊。吹呀，啊，好家山呼海啸，这份吹，吹得我自个儿都快不信了啊！哎，你别说，宝盛园这老板一听我这么说，说哟，说严老板，既然这个庆丰居您说这么好。行吧，我白赊您两千斤二八粉，钱不着急啊，年根儿结，年根
4: 儿结。嘿，老爷漂亮。
6: 媳妇，我跟你说啊，就这宝盛园公司的态度，每天早上吃早点，咱那甜点根本不上桌了，人家都不动筷子。
5: 副总，忘了自个儿生日也别忘了这件事啊。哎，跟老太太说，敞开吃，爱怎么吃怎么吃，供老太太白吃一辈子甜点干。
4: 得嘞，
6: 行吧。
4: 宝儿哥，成吗？我是急得一直没敢问，但我知道东家您肯定比我还急呀。
5: 宝儿哥，这回耽误不了您打发了吧？啊，
4: 也没几天了，我呀这就招呼人蒸馒头制酱去。
7: 赶紧赶紧，
4: 这酱是一年压一年，活人不养半天闲啊。
2: 我请个手啊。
7: 哎呀啊，
8: 跟您说一事儿啊，
9: 这李先生说啊，他现在手头不松快。给咱找到另一买手了。
5: 哟，那你可得跟他说，让他快点想辙。这玩意儿不能老指着赊呀，这个这四六条的黄瓜撇了，香瓜马上下来了，菜板不让你赊，都收现钱啊。行，赶紧赶紧搬搬搬搬搬搬
2: 好嘞。
10: 哎呦，服务员，哎，
11: 这边
10: 严先生。
11: 哎，三儿
10: 三儿，
11: 王老板，
10: 这位就是我们家老爷严老板。
12: 秀阳，秀阳
11: 老爷，这都我们提过了，开封来的麻袋上王掌柜。

0: 燕老板，请坐。您请。
1: 三儿，一军烧刀子，下酒小菜您颠沛着呢。
2: 得嘞，烧帮。
3: 宽子这一走三年，他爸是说，上南方进佛手瓜去了。哼，有这三年啊，他都能上印度取经回来了。这我爸不是托人打听了吗？说是快有信儿了。
2: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爸也没跟我撂了底。
3: 到底上哪儿了呀，我的儿子呀？行了，早点歇着吧，啊。

0: 燕宽加入队伍的那天，他把这个交给了他的练章。
1: 也巧了，当时正赶上肖辉子的集中大扫荡，
0: 一个班十个人全都被鬼子堵在那地道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的。大风头啊，帮忙找人，找了两年多才打听到能家公子的下落。
2: 多谢。
3: 嫂儿，结账了，你们。

0: 夫人，打死不能让翠庆知道这事儿，听见没有？放心吧，你们，儿。
1: 我的儿啊！

0: 麻烦您这就到了，哎，谢谢啊。
1: 喂，哦，哎，
0: 爸，您慢着点。哎，来，给您车钱，
1: 哎，别别别，我来。
0: 哎，
2: 我这碎根啊，有的是，这是你们三个的车份啊。
0: 我来开门。
2: 来，老哥哥，您慢点啊，慢点儿。慢点，到家了。哎，
0: 爸，您慢点啊。
2: 您坐。哎呀，老哥哥，
1: 谢。
2: 您呢，踏踏实实的歇着啊。有什么事让闺女叫我，扁担胡同31号，很近的。那我走了啊。
0: 哎，于叔。麻烦您了，您喝杯茶再走。
2: 不麻烦，只要老哥哥的病好了，就算我没白忙活一场啊。
1: 大兄弟，哎，你先别着急，我也跟你唠两句。
2: 哎，有话您说。
1: 哎，我想，扫听一下您的驾驶。
2: 哦，
0: 行，那您二位先聊着，我去龙火烧水做饭。
1: 哎，闺女。别着急走，哎，我老头子难为你了。
0: 啊，您这叫什么话呀？
1: 哎呀，我这眼睛啊。

0: 啊，不捉。嗯，啊，这位于大兄，我看您心眼儿不错。
1: 哎，老哥哥，您呐、啊，心明眼亮，有眼力。我这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哎，从来没诓过人，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
0: 我这闺女也不诓人。哎，怎么说呢？你看我是在病里边，闺女啊，为了救我这个老棺材瓤子，也就没怎么跟我商量，就把自己个儿给卖了。
1: 怎么个茬儿？春花姑娘，当初你可是红口白牙说得清清楚楚的。
2: 是
1: 啊，怎么着？瞧这意思是要往后退呢？这人救了，这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是不是？那我们买那个潘什么西林的钱，那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对吧？
2: 玉叔，哎呦，爸，不是您想的那么回子事情。
0: 罢了，这你愿意跟他就跟他吧，啊，咱们认头，这一贴老膏药啊，不能甩了，不是？
2: 哎呦，啊，您误会了，
1: 您误会了，就我这糟老头子，他要嫁的是我儿子，
0: 这话当真？
2: 当真，爸。您就甭打听那么细了。
1: 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没在我身边待过，哎，是在我媳妇娘家哥哥那儿养大的。
0: 哎，这啊，你赶快做做饭啊。
2: 哎，
0: 上水。
1: 来，你
0: 坐。
1: 好，你先坐。好。
3: 这姑娘啊，就是岁数稍微大了点，28，人是绝对的没问题，这个你放心。这听媳妇儿
4: 啊，放心，您精挑细选的，我敢不放心吗？嗯，
2: 老爷子，
3: 哎，
2: 太太，送兵的来了。
4: 往后这送兵的，他得前一天一结，省得他在那儿给我瞎话道着，跟我这算花账。去告诉他去。
2: 哎，我这就去啊。
3: 退亲了。
4: 宝凤，
2: 哎，
4: 咱家那冰镇的酸梅汤怎么样？
2: 我去看看啊，太太。太太，正喝。
4: 赶紧的，给老爷子端一碗，让老爷子尝尝。
2: 哎，
3: 我不喝，这摊儿上啊有都是，一个大的了一杯。崔青媳妇儿，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4: 这摊儿上的酸梅汤啊，哪能跟咱家里的比呀？
2: 是啊，老爷子，这里头不光有乌梅，还有大枣、山楂、桂花、玫瑰茄、甘草、龙脑加冰糖，熬了整整俩钟头才做得的。
4: 是啊，说是宝祥的祖上从宫里讨来的秘方，在早先啊，那都得是皇亲国戚才能有这口福。你尝尝。
1: 哟，这我可享受不起，也没这个命。翠青媳妇儿啊，你也别打马虎眼了，啊，女方呢已然是点头了，媒人呢我也请好了，你赶紧跟振生啊过个话，让他赶紧把聘礼下。三份聘礼一样都不能少，啊！你们赶紧商量，麻利的告诉我，我这还有事儿呢。
4: 您别着急，爹，您这一套一套的都跟我说糊涂了。我问一下，这到底怎么说也得是门当户对，不是吗？
1: 那你还用得着用这皇亲国戚的汤跟我打岔呀？
3: 啊，翠青媳妇儿。
1: 你走的什么心思我全懂，啊，你不用跟我兜圈子了。跟你明说吧，他父亲啊，就是个做小买卖、跑单帮的，跟我于东一不差半斤八两，哎，都是正经八百的小买卖。不过人家老人家有远见啊，从牙缝里抠钱。

0: 闺女，供到初中毕业。比起你这个读私塾的小姐来，那你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啊。
1: 那是哪家的闺女刚教育的这么有出息啊？
0: 北平这么大，说了你也不认识。要是论家底嘛，那可跟你这个千金小姐比不了。人呢，宝凤跟她认识啊，他们是同学呀。
2: 您说的是木春花？
0: 不是她还是谁呀？
2: 您那天不是说
0: 起先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敬佩他的舅父之孝，可自打见了面以后呢，我这一琢磨，我觉得他还是当我的儿媳妇合适。哎，
1: 难得的好事儿，
0: 嗯，
1: 真是难得的好事儿，爹。可是我拦您一句话，您别不高兴。您说。这于大哥刚走没几天，您这儿就紧着给振生张罗着娶媳妇儿，这一红一白，他不犯冲啊，那可犯大忌呀、啊。

0: 爸，喝药。
1: 你的药先放那儿，再看吧。闺女，你说这严老板他是什么样的人，这脾气秉性又是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我这真是替你翻二虎了。这是
0: 我这话都说出去了，我就得认，不行这么来回拉出去玩的。
1: 余家花多少钱你挣了还了不就结了吗？
0: 这1000块现大洋呢，还不算其他的，这么多我怎么挣啊？脚底下刨钱呀、啊、人于老爷子看中的是我的人品，就冲这一点，他这人啊也不能有什么歪心眼子，他这儿子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1: 哎呀，闺女啊，全赖你爹把你给耽误。你小的时候让我给你许了一门娃娃亲，一直把你给耽误到现在。这闺女一上岁数了，这嫁人就不容易了啊。
0: 爸，您就甭犯愁了，都这么些年了，那推干嘛的人我也瞧不上，人家真是有才有貌的男子，也未必能喜欢上我。
1: 啊，
0: 这回就算是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做了一回主，只要有您在，我心里就踏实。嗯，
2: 好。
0: 行，一会儿药凉了记得喝啊。晚上等我6点钟回来，我给您做饭。
1: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在教会小学找了个代课教师的差事，上课去了。
1: 好好。
3: 看点车啊，看点车，看点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4: 慢点。把右手这辆洋车给我截下来。
5: 赶快是这辆车吗？
4: 对。
3: 哎，看
5: 点
3: 车
5: 嘞！哎，小心不是，行，行，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6: 哟，这位长官，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4: 岁数不大，这忘性不小啊。六国饭店俱乐部那一酒瓶子。您欠点没把我歇死。
6: 哟，是吗？您看我那天贪杯喝醉了，到后来就稀里糊涂，什么也记不真着了。得，那没说的，我是做了对不住您的事儿，要打要罚，您现在招。
4: 公报私仇，我吴某人干不出这事儿。老爷们喝高了，散个德行难免。

0: 个女人，我也犯不上跟你记这个仇。
1: 得嘞，那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这儿先给您赔个不是。
0: 碎了，老子也是枪林弹雨滚过来的，擦破点皮儿不碍事儿。我瞧你这相，应该是街面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搭个女人还嫩。时下北平有句流行的顺口溜，听过吗？
1: 这我还真是孤陋寡闻。
0: 他是这么说的，女招待真不赖。
1: 这我听
0: 后边的都听过呀。
1: 没有。
0: 一步一步往里走，给钱他就让你搂，让你搂他不怪你，金条美钞江身卖。
1: 这我真没听。
0: 你想搭个穆小姐？
1: 不想，也不敢。
0: 这就对喽。为个女人，你我犯不上。

0: 陆山，女招待真像他说那样吗？
1: 兴许是吧。这破事儿还跟我掰扯，什么东西？我呸！
2: 坐好了，木子爷，我这儿有点好玩意儿，第一个就想到您了。嘿，您搂搂啊！
3: 别打开，松爷。
2: 我这不打开，您怎么知道我这玩意儿值不值钱呢？
3: 值钱。
4: 你们家还有值钱的玩意儿吗？你们家那点值钱的玩意儿都让你爸爸拿到我这儿换白面了。你们家那酱菜铺子也得给货主了。你小子现在是一屁股坐的鸡，
3: 东躲西猫，连一个准住处都没有。你手里拿的东西，那都是臭了街的鼻烟壶和印尼盒，值不了仨瓜俩枣，都打发不了要饭的。
2: 您是怎么知道我近况的？哼，
4: 小飞，咱们两家隔着两条半街，知道到我这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吗？就你那点破事儿，还想藏着掖着？得，
2: 既然如此，不便打扰，回见。不过，
4: 我这儿倒有一档子挣大钱的买卖，不知你这怂人能干得了？ 有什么我干不了的呀？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怂人呢也有志，要是偷鸡摸狗的什么的，我可不沾啊。是啊，老话说得好，饿死迎风站，打死不诓骗。可你说，这人连饭都吃不上。
2: 饿得站都站不起来，他哪来的志气啊？嗯，
4: 哎，对了，你跟严振生他们家是亲戚吧？知道他们家有三件宝贝吗？
2: 那是我庆爹的镇店之物啊，您是想怎么着？
4: 不是，他呀想卖他的宝贝，买主呢想找人验验货，
2: 验就验呗，我又不是那行里人。 我也不懂你们行里事儿，
4: 就算是亲戚，

0: 我有什么用啊？
1: 验货那天啊，你只要听我的，等事成之后，
2: 有你1500块大洋的拼份儿钱。
0: 1500，
1: 德喽，你要是愿意干呢？
2: 今儿啊，我就给你200。
0: 你要是不愿意干呢？
2: 也无所谓，你发你的大财，我呢，来卖我这些老物件。
0: 听您的，就给我1500的拼缝钱。
1: 嗯，
0: 没这么便宜的好事儿。
1: 我跟你说，我帮着找一个行家，你跟这行家呀演一场双簧，
0: 行家和你玩个障眼法，到时候把那货呀给我包。哦，这么回事，木子爷。
1: 嗯。
0: 您还真是高看我了，我还是当我的怂人吧。严振生呢是我亲爹，我怎么能这么干事儿？我真就是快饿死了，我绑着根木头，我得迎风在那儿站着。回见吧您呢。

0: 太太，我可没有糟改穆春花的意思。
1: 感情这穆春花还干过女招待，这不是品行不端吗？
0: 干过女招待也不能说是品行不端，她也确实是有苦衷。刚才当着于老爷子的面儿，我没敢言语。穆春花跟贺年他舅舅处过一段，已然到了谈婚论嫁的份儿了。听说郭炳聪已经到穆家提过亲了。
1: 那这大美人怎么没嫁呀？
0: 聪爷没钱，这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哼，那感情他除了品行不端，他还嫌贫爱富。
0: 这嫌贫爱富虽说不是好事儿，太太，哪个女人不想嫁个家境殷实的婆家呀？
1: 不行，这事儿我得去跟振声唠叨唠叨，透个底。这弄一狐狸精，怎么给于家顶门立户啊？再说了，再弄点糟干零碎、乱七八糟的事儿，玷污了于严两家的名声。
0: 哎，太太，我刚侍奉老爷睡下了，咱就别再折腾他了。作坊里忙着下至开耙，老爷前前后后的张罗够累的了。这选内眷的小事儿，您就自个儿担了吧，没必要的，什么都让老爷跟着分身操心。
1: 宝凤儿，你把老爷侍奉的那么好，我怎么没往你这儿想啊？哎呦，哎，脸还红了。
0: 太太，我没旁的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是有意思啊，还是没意思啊？

0: 老范，我酱的，啊，这个就是窝头吃，倍儿香。
1: 黑子啊，六个人呢，就一根小酱萝卜，合着都给了宝凤，不带那么向着人的吧？天天让我们吃这个大粒盐腌的水疙瘩，扣你是个酱码子是吧？你就不能给大家切了，给大家都匀点？
2: 哎呀，你就凑合吃吧。我们宝凤的命好，
0: 命好。秸秆的庄稼齐根斩，想当初我们家呀，说败就败了。凤卖到严家啊，就是给老爷当偏房的。可谁知这严大拿说走就走了，老爷太太不提这事儿，我跟凤啊张不开这嘴。
3: 不是，祥哥，您是真打算让宝凤给老爷做小啊？
0: 这哪是我的心思呀，我敢动这心思吗？老爷那么本分，我给太太添堵去。今儿早上，太太跟我说，说于老爷子想让凤给他当儿媳妇。
3: 宝凤，这事儿当真啊？
4: 宝凤姑娘，老丈人熬出头啊。

0: 别在这多嘴，麻利吃你的饭。
1: 这不是好事吗？
2: 哎，那我估计啊，老爷还不知道这事儿，太太自个儿就行了。
3: 宝富儿他自个儿不点头，太太说了也没用吧？
4: 哎呀，黑子哥，你虽说研究对宝荣姐不错，但那卖身契可攥在太太手里，要真想到怎么着啊，祥哥和宝荣姐说了不算，老爷说了算。

0: 我13岁的时候，姥爷去门头沟进煤。
1: 你得了病，像条要死的野狗，是姥爷把你捡回家救了你的命。黑子哥，这段子我都听了有100多回了，有话你就直截了当的，我手里的活还多着呢。啊，
0: 老凤，咱俩打小在一个院长大，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
1: 哥哥照顾妹妹，到什么时候都是应当的。
0: 老凤，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有心。
1: 黑子哥，你千万别再往下说了，你就是说我也不敢接，回头红了脸，你我都别，你值不当的。在沁芳居，伙计们都叫你大掌柜的，可是在我眼里，你还是那个打小学徒的伙计，顶了天了，是个伙计头。可我呢，原本就是金枝玉叶整黄旗的后人，现如今成了严家的使唤丫头。
0: 我不在乎。
1: 可是我在乎。攀不攀高枝另说，水往低处流，人谁不想往高处走啊？做女人也如是。
0: 你等吧。
1: 我等什么？
0: 总有一天我开个自个儿酱菜园子，我让你当太太。
1: 你起开。
0: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啊？
1: 黑子哥，你本本分分做你大掌柜的，我到什么时候都是严家老爷的人，你听明白了吗？

0: 妹子，过来。不过我跟你说呀，
1: 太太，您真的是要宝凤给老爷做小啊？
2: 当年我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是这么安排的，当时是我大闹了一场，才把这事儿给拦下。我是怕振生翻心，这人呢，就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不是吗？于老爷子跳着脚的要给振生娶媳妇儿。与其是娶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大美人，还不如成全了宝凤这丫头。宝凤是打小我看着她长大的，性子直，对我又好，把宝凤许给振生，不会生什么是非。我何不放着宝凤这河水，洗振生这条船呢？
1: 可于老爷子那头不是想单娶一房给老于家顶门立户吗？
2: 是，所以我不是瞒着他们操办这事儿，等他买圆了房，生米煮成熟饭，再让于老爷子把他们接出去单立门户，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不管这婚事怎么操持，也得是宝凤做了振生的二房。
3: 给。

0: 思强，咱这皇城根长大的孩子也听这不搭调，这海派玩意儿啊。
1: 精细也好些，得分时候不是？你听听，人家这歌词写的多好啊！

0: 人家现在上海人呐、啊，都流行这个去嘴里的味儿，习惯习惯就好了。
1: 您再说，
2: 我还是薄荷水啊，这新的受不了，拿走拿。
3: 老爷，老爷太太，小黑子给您请安了。哦，老爷，酱坯子做得了，打尖儿起，现饮水，倒姜缸。
2: 得嘞，黑子，
3: 哎，
2: 有什么正事儿没有啊？
3: 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对了，小黑子给老爷道喜了。
2: 哟，什么喜事儿啊？我怎么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哟，
3: 不会吧，老爷，我们那跨院都嚷嚷开了，说您跟宝凤要接亲啊。
2: 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感。

0: 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爷，快来，小黑子给您请安了。
1: 哦，
0: 老爷，降批子做得了，打今儿起谢饮水到江冈。
1: 得嘞，黑子，
0: 哎，有什么正事儿没有啊？
1: 哟，我还能有什么正事儿啊？对了，小黑子给老爷道喜了。
0: 哟，什么喜事儿啊？我怎么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哟，
1: 不会吧，老爷，我们那跨院都让着开了，说您跟宝凤要接亲啊？
0: 啊？
1: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这么八竿子打不着吗？这个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真的不信您问太太。
2: 你听我唠唠跟你说呀。
1: 不，崔兴，这可不成，这不能乱来这个啊！我跟人宝凤姑娘这都不搭嘎，这你打死我，我自个儿我都不信的这个。
2: 黑子哥，
1: 不是崔兴，这都赖你，你得管。你不能让前院跨院的这个车老不实的嚼舌根，这没完了这个。我一大老爷们，这都无所谓，对不对？ 人家姑娘家家的烧得了吗？这个，人家姑娘将来得嫁人，咱得帮着人找婆家，坏了人家清白的名声，咱赔不起，翠卿，对不对？哎，
2: 老爷，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我知道，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我心里都清楚。黑子，叫路山备车走吧。
0: 哎，太太，那个我上柜上去了啊！
3: 不，
1: 我回见了你了。啊，
3: 锦生。
0: 你听我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哎，不用说了，这还说什么事儿都明白了啊！锦清
3: 啊，管这都得管啊！哎，嘿，哟，太太，老爷这话里话外，他没那意思呀。
0: 武德，再叫几个人，赶紧的，卸盐水放缸。

0: 大掌柜的，后面就我们五个人了。人呢？我去前面叫去。前面卖货呀，腾不出人手来。没事，今儿干不完，明儿接着干呗。
1: 什么话呀？误了福天开耙，是您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关老师，您是老把式了，这倒将跟着节气走，这事儿不应该我跟你说吧？
1: 害在家里的事儿。 咱谁也管不着，是不是？
0: 怎么个意思啊？
1: 太太不让我说，只要东家不让我说的，我就是不能说。可我也纳闷了，你说一般的大户人家啊，老要娶二房，那大老婆肯定是嫉妒撒泼打滚啊。咱们东家太太倒好，啊。
0: 上赶着紧张喽，到底是前清翰林之后啊，那心那就是快。娶二房，娶什么二房啊？哎，这事儿老爷不是老早就给撅回去了吗？莫非太太还要办呢？
1: 我不能说，太太嘱咐我，不能说。
0: 哎呦，孔老师，您都把话都已经说完了，跟我这还打什么哑谜呢？吴大，吴大。
1: 怎么回事？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吧，五子？我看你今儿这脑壳是想当酱坯子了是吧？来来来来来，我看你嘴硬还是你脑壳硬？
2: 大掌柜的，饶了我们吧，我们只是一个酱菜卖苦力干活的。
1: 我不敢说。掌柜的，那什么，太太呢？ 那什么，叫走了六个人，说是要那什么弄新房，这个完后呢还要采买什么四白落地那什么，啊，这个这个你说这个屋顶啊也得那什么有帮手啊，反正我可没说那什么。
0: 行，孔老师，你那什么什么也没说啊，我也没听见。五子，赶紧的去前面把人都给我叫过来。 再怎么着也不能耽误作坊里边干活啊！
3: 那前店怎么办？
0: 除了账房以外，留一个卖货的就行了。主顾们排队不爱的，今儿买不着，明儿呢，作坊里边出不了酱菜，那是天大的娄子。赶紧的去，
3: 得了。
0: 不是，我还是那什么吧，我那什么你那什么哪什么？
3: 哪什么？慢点弄这个啊！
4: 好嘞，太太，我这先替缝啊，谢谢您了啊！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笑>我瞧这动静，您说咱是不是弄得有点大事啊？大事？那可不大事，新人不就得按新的来办吗？
5: 你想想啊，你不挑我的理，我自己都得挑自己的理呀。
4: 你这说的，嘿，宝凤，让你别干活，别干活，你这又拿一桶，你这晚上还得入洞房了，可别累坏了。
5: 感情，这现如今呢，这小姑奶奶这身子骨，她金贵了。<笑>
4: 你这怎么了？又一桶啊？
5: 先头那桶用完了。
4: 嘿，我就跟你哥说，让他少放点面。
3: 咱这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老能那么稠干嘛呀？嗨，刚才我不饿了吗？喝了大半桶。哥，怎么说话呢？怎么着？您没就点咸菜啊？你说太太啊，这每年前院各屋的顶棚都是我糊，完了您回回呢，就嫌我打这酱子稠。
5: 是啊，
3: 那没辙呀，不稠它粘不住啊。您说回来睡半截觉啊，哐当顶棚塌了。
5: 这缝下着没什么，再给老爷惊着，那我担待不起，所以还得抽点儿。行，您这京城第一把刷子，说话跟浆糊似的，糊嘴。太太，一到立秋，咱前院十几间房子窗户纸都是我哥糊，你什么老鼻子钱了？
3: 凤儿，甭那么说话啊，咱们就图严家，老爷太太人好吗？
4: 是，您啊，还是托您妹妹的福吧，这将来。 您这宝凤太太要不高兴，我还不敢使唤您了。
5: 太太，那是您抬举宝凤了，我可不敢摆。

0: 来喽！严先生，
1: 老规矩，半斤烧刀子。
0: 得嘞。不过今儿的酒菜呢，我给二位添了个鲜儿。这不刚下来的西红柿吗？甭会儿啊，我拿它炒俩鸡子儿，给二位尝尝鲜儿。
1: 得嘞，麻烦三爷。
0: 您看，您甭跟我客气，小店要不是您照应着，哪有今天呀？得，二位先用。
1: 新鲜酒菜马上就到，忙您的，三爷啊！哎呀，来，您和宝凤这事儿啊，按说我们当晚辈的呀，不该多嘴。太太就没跟您商量商量？别提了，昨儿啊，上跨院解手去，小黑子就全告诉我了。 这今天在前院，我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好满带演戏的啊，弄得秘书。我觉着呢，他们应该是看明白了，最轻看不明白，宝凤也能看明白。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当时严家买宝凤啊，确实是有让他给我当小的这么层意思，我不没答应。
2: 就为这事儿跟严家老父亲怄一肚子气。
1: 嗨，
2: 我听太太这意思。
1: 今儿晚上就让您和宝凤西厢房成亲了，
2: 你听他怎么拉帮派呀？什么呀？太太那么做呢，真是忒有点难为你了。要不成的话，
1: 出去多两天。躲哪儿去啊？店里拉着亏空，作坊缺着人，我撒手不管成吗？
2: 哎，没事儿的，
1: 翠青不会怎么样。胡子，
2: 哎，
1: 你呢？跟宽子差一天。
2: 又同时吃你母亲一个人的奶长大的，我也不拿你当外人，这就跟你念叨念叨，没事啊，没事。宽子是我的好兄弟，想当年老太爷就是被院里那日本人给坑下了，憨他老人家就是他妈被这帮日本鬼子活活气死。
0: 哎呀，可不是嘛，我记得真真的。
1: 就在我这店里，那个腌酱菜那小日本鬼子抡圆了给了严老掌柜一个大耳切子，老掌柜立马就吐血了，打那儿就一病不起。可不嘛，那是没过多长时间啊，老头就搬回去了，活活气的，国仇家恨嘛。所以说这民国32年，我送宽子上了前线，我就是憋着让他给他爷爷报仇去，打消日本子嘛。 匹夫有责，责无旁贷，咱们瞒着心思，我们全门清。可是当时跟家里人这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他上南方进佛手瓜去了。现在人没了，我跟炳慧还有翠青我没法交代。先遇点事儿，我再跟太太呛着，我这心里也不得落人。就宽子这事儿，问了多少回了，我都拿话给扯过去的。
2: 今天晚上这事儿，您大方委屈自个儿。
1: 先喝吧，先喝吧，先喝。

0: 行，慢点，慢点。
1: 哎呦，老爷，黑子来了啊，里边请。哎，
2: 我作坊里忙，待不住。
0: 哎，三爷，哎，你也跟着来吧，你忙着喝点。
1: 得嘞，
3: 哎，老爷，我给您道喜了。
0: 你他妈逗啊，糟了心呢。
3: 您这话我信，您说什么我都信。头儿早上，您从矿上茅房出来，我把太太和宝凤一起捣鼓的事儿跟您说了，您跟我说绝不可能，对吧？
4: 是啊，是这么说的。
3: 哎，老爷，我先喝您一碗和宝凤的喜酒。
2: 哎呦，黑子哥，你这真是误会老爷。
3: 误会什么呀？我一伙计，我够不上老爷。
2: 哎，我也更当不了老爷的。

0: 呀，老爷说话算数，
1: 老爷啊
0: 能两头都买好。
2: 不是黑子，哎，你这话怎么说？
0: 老爷，昨儿个您跟太太那是硬话软说，您今儿啊也不必当着我软话硬说，我先跟您道个喜。今儿啊跟太太去宅门里边给您拾到西厢房的伙计们都回来了，制酱的活一点没耽误。老爷，您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玩命的干吗？
2: 我可太想知道了。来，福子给他倒上，你快喝点，说说吧你。
3: 慢着啊。
0: 老爷，你看，我打六岁起就在门头沟下窑背煤，爬进爬出直不起腰。我这膝盖和俩胳膊肘那是破了磨，磨了破，这煤渣子陷到肉里边出不来了。
2: 是，我知道啊。把你捡回北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喊你小子脖子上那貔貅，哎，这拍花子也记得，居然没给他撸走了。哎，
0: 是啊，你秀玉的破玩意儿值不了几个钱。哎，
4: 老爷当时可说了，那拍花子把那秀玉给你留下呀，
5: 那是让你新年金妈认你时候多一信物，对不对？
0: 你打什么岔呀？老爷，我这是一脱裤子我就想起你，我不脱裤子看不见他也不想。
2: 说什么呢？您趁早别脱啊！我想着都疼。
0: 老爷，我打心里边把您当成我的再生父母，所以我在沁芳居才那么玩命的干。没有您，我早死去了。
2: 黑子，你这点闲篇是怎么扯到这上头来的啊？
0: 酱菜行、粉房、豆腐房，那是好汉不干、赖汉干不了的三大行。怂主，还真没这两下子。对吧，老爷？
6: 胡子，
0: 来把酒端起来，我们一起敬老爷一碗，祝老爷和我宝凤妹妹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你给我放了。
6: 好，
2: 小黑子，您喝的这是酒吗？您这是醋吧，我这啊？我紧着跟你说，没这么巴登事儿，没这么巴登事儿的，这还就是不信这个，来什么劲呢你？我说好听的，你是我一伙计，是我一兄弟，我他妈说句难听，你他妈就是我儿子，蹬着鼻子上脸，我他妈换手抽你，我滚，给我滚！
7: 主顾，
8: 臭小子，甭理他。
7: 来，老爷。

0: 来了来了，敲敲，哎敲，干嘛呀？报丧呢？
1: 给您报喜来了。
0: 你这是找谁呀、啊？
1: 贵人，
2: 贵人多忘事儿。您忘了，沁芳居采黄的那天，您老抱着坯子，我就在您边上。
3: 我给贵府还送过盘尼西林呢，
2: 您忘了？
0: 哟，你看，哎呀，我是老眼昏花的，我看你们都长得差不离呀、啊。有什么事儿？哎，快说，我闻不了你这满嘴的猫尿味儿。
2: 我要跟您说个事儿啊，您老得替我保密。
0: 保密？保什么密啊？这年月有什么密能保得住啊？啊？
4: 你瞧了昨天晚上的群墙报纸了吗？
0: 没有。哎，你看了就明白了。如今连蒋委员长那些鸡毛蒜皮的乱事儿都被抖落着世人皆知，平头百姓保个屁呀、啊！有什么话快说啊！我那儿还生着火呢。
2: 老爷子，我们家老爷严振生是您儿子是吧？
0: 是啊。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2: 他怕是没听您的话，他不能给您顶门立户了。他今儿晚上啊，要娶一小，按照咱们国里的老理儿，

0: 小不算大喜，也不比通知三七六户的。小马，您老都没有收到信儿啊？他要娶的那个小老婆是谁？哎呀，这大户人家娶小，我见过的不少啊。虽说不请锣鼓手、不大摆宴席，这，哎呀，这连点喜庆的劲儿都没有，委屈你了，妹妹啊。哥。
1: 瞧您说的，我一丫鬟过门做小，还要什么脸面呀？我图的是老爷这人心眼好，图的是终身有靠，不图别的。哎，
0: 那老爷喜欢你吗？你喜欢老爷吗？
1: 您别说这些个没用的，只要我能给严家生个一男半女，我就能在这个院里站稳了脚。
0: 倒
2: 倒是喜欢我呢，喜欢我，你别把我卖了呀！
0: 瞧你那倔眼子，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听秀妈那意思啊，说老爷压根儿没动过娶你的心。
1: 您就别听那个了，您没瞧见吗？这一城子老爷让着太太，哄着太太，他什么都听太太的。
0: 那就更不对劲儿了呀！
1: 行了行了，哎呦，哎呦，这是粮食你就别糟践了啊！哎，行了，哎呀，你瞅瞅你，老爷今儿个呀，已经在外头喝了一起了。
3: 我看出来，他跟我玩的是徐庶进曹营了，
1: 眼也不放，嗯，心怀了鬼胎了，嗯，行吧，说话呀。
3: 哦，说话呀！你瞧，把我急死了。太太，我瞅着，老爷今儿个有点不大对劲儿。
4: 我不当家。
3: 哎呦，哎呀，你吓死我了！真给秀妈面子，斗半天他也不说话，你就行了啊。嗯，你不当家不碍他啊，没事儿，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老爷，嗯，今儿个您大喜了啊！嗯，宝贝儿在西屋等着您呢。嗯，哎呦，哎呀，哎呦呦呦呦，老爷，你至于这么恶心吗？哎，哪儿去呀？出北屋，走廊子，进西屋，西屋那儿等着您呢。
4: 当家三年，狗都嫌。
3: 行，借着酒劲儿，把这话都吐了。嗯，不是。
4: 我就不信你了，行了，去叫福子和陆山他们来吧，把他背过去。哎，哎，
3: 太太，要不咱明儿个吧？要什么要不？明儿个什么呀？你让他给蒙了，他没喝多，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呀？他是不敢见宝芬儿，也是，进家里10多年了，一家伙要成屋里的了。
5: 还真有点冒不开面儿，瞧那小样儿。去吧，哎，我这就去啊。哎，我说，别假正经了啊。嗯。
6: 老爷，老爷，来来来，咱起来了，起来了。哎呦，慢点儿。
5: 来，去去去去去去。
6: 慢点儿，
5: 小弟，
6: 小弟，
5: 喝。
6: 哎呦，哎呦，
5: 喝多少呀？
6: 太太，您瞅，老爷那脚底下都拌成蒜了。
3: 这还能干什么呀？我估计今儿晚上他不成了。
7: 是啊，真成不成了，你说了算。成不成了就他了吧，也成梦多呀。嗯，晚上走。走吧，小姐。
3: 哎呦，这深更半夜的谁呀？陆山，
8: 八成是寻你查户口了。我去看一看。
3: 合同，你扶着老杨啊。哎，好了，
8: 小心小底下财经。别嫌书码快点来。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啊，你可真成啊！喜酒还行独门的啊！嗯，连你亲爹我也不告诉一声，是吧？
1: 爹，您来了，正双苗跟让人请您去呢，您就自个儿来了。
0: 哼，怎么着，爹，陪您喝两盅啊？免了吧，我怕惊扰了黄泉路上我的儿孙。翠卿媳妇啊，你这一红一白的，不怕犯冲啊？啊？ 翠卿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哎，
1: 爹，您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0: 我儿子于老大给我托了个梦，说是让我赶紧把他弟弟的亲事给办了，别信那些歪的邪的。我一打精神醒了，想过来看看，果不其然呢，你们两口子就没憋着好屁。
2: 这声啊，嗯，你醉猫似的，你怎么入洞房啊？啊，
0: 儿媳妇孙子都有了，你不怕晚辈笑话你吗？取巧，宝凤是吧？嗯，
3: 于老爷子，您吩咐吧。孙子，
2: 来来，快快背着我，快！
0: 你要干上哪儿去啊？
2: 哎呦，
4: 哎，你们上哪儿啊？
2: 你歇着。哎呦。
4: 你歇着。哎呦，宝凤，你跟我儿子没这个缘分。陆山，送老爷回余家。于老爷子，您这是为何呀？
0: 为何？我择日给我儿子成亲。
4: 这，您这随口一说，我们那西屋都拾掇好了。您说您这不是拿我妹妹打岔呢吗？ 这虽说不是什么取正房，但你们两家也不能是拿凤人闹着玩啊！我再说一句不那什么的话，您就打个茶围，是不是还得挤几根糖果钱？
0: 翔哥，宝凤没那么贱啊！
1: 哥，你话说过了。
0: 好，啊，够不够？
1: 不够我再添，亏你还是在妻的，一点起码的尊贵你都没有。
5: 于老先生，我哥他是为我的事着急，这话赶话就说走了嘴，您别计较。
0: 姑娘，看你的面子，我不计较，啊。
1: 福子，我要是年轻，我自己就背着我儿子走了，啊，劳驾，您跟黑子搭着我儿子到门外去，给我叫辆车。走。爹，您留步。
0: 翠卿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嗨，
1: 没想怎么着，爹，这事儿和宝凤的亲事啊，是我做主办的，嗨。 之前没跟您商量，是因为这也不算正式娶亲，不是吗？所以也就犯不上这一红一白之计之说。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我也就无所谓说了啊。爹，按照老理儿，您应该代表于家给宝祥下个聘礼。再怎么说，宝祥也是宝凤的娘家人。当然了，这钱啊都由我出。然后咱们三家人坐下来选一个好日子。 让他们两个人成亲，然后用八抬大轿把宝凤儿娶到于家，让他们两个结婚生子，给于家传承子嗣。您看这事儿成不成啊？
6: 谢谢太太。
0: 成。
1: 那就这么办。黑子，搭上老爷走。哎，爹，您不是答应了吗？
0: 我呀，怕我儿子被黄鼠狼给叼走了。
1: 爹，您这，
2: 黑子，我一问您不回来啊！
1: 镇上。

0: 的灯。
1: 老爷子，您先吃着啊，您要是觉得不可口呢，回头我再给您做去。
0: 哦，你呀，再拿两副碗筷去啊，叫陆山过来一块吃。我们于家是小门小脸的，没那么多。

0: 规矩。
1: 瞧你这话说的，这桌上啊是你个老爷吃饭的地儿，我跟陆山在厨房垫不两口就成了，您甭操我们的心啊。陆山，您演员啊，吃着。
2: 昨晚黑家，太太让我和秀妈过来伺候您，您的牙粉、刮舌板还有毛巾捂的，都按太太的吩咐给您带过来了。洗脸水我也让打好，放北屋了。
3: 哎，爹，您走。
0: 起来了。哎，李生啊，啊，在我这儿睡得惯吗？
3: 嘿，瞧您说的，爹，您儿子走南闯北，半拉江湖人，哪有您说那么娇贵啊？啊，
1: 来了来了啊，来吃。瞧你怎么跟那饿死鬼似的呀，慢点吃，别噎着，又没人跟你抢。
2: 饿，
0: 振生啊，啊，虽说你打小不是在我身边长大的，可是你是我亲生的呀，啊，你的脾气秉性，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我是门清啊。我知道你大心眼里边不待见那个使唤丫头。
3: 不是爹，他严家这事儿啊，怎么说呢，也不能都由着我的性儿，你知道吗？
0: 余家的事儿我说了算啊，那屋子我早就给你收拾好了，赶紧的把婚事办了。
4: 哎，不是爹，昨晚您跟翠青可商量好好的，说什么给人家宝家下聘舞的，这没这么着急吧？这个
0: 宝家，哼，做他的梦去吧。哎，你呀、啊、赶紧吃，吃完了跟我走，今天啊我也赶个时髦，让你们俩先见个面，咱们是自由婚姻，新生活运动，绝不包办也不强迫。
4: 我这说了半天，莫非不是宝凤？哎，您可答应人翠青好好的。您
0: 这我不答应，他不让我带你走啊。嘿，合着这翠青什么都没告诉你，两头瞒着啊。
5: 振生啊，你这耳朵根子也是太软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赶了去，你跟宝凤俩就龙天凤地一家春，生米熟饭了。
4: 老爷子，行，您真有高的您，但是不是您想的那样。哎，
5: 你得了吧，我都瞧见了，你是佯装喝醉了，让人家小福子搀着你，你半推半就的直奔那洞房去了。
4: 没有，真不是，真不是。
5: 萝卜要刨，写字怕描啊，一会儿咱们爷俩啊奔那姑娘家去，听见没有？
4: 哪姑娘？
5: 我替你相中的是穆春花，穆姑娘。
1: 老爷是个利落人儿，我这眼瞅着要过门了，去他那儿不方便，您就替我多上心啊。
6: 凤儿啊，老爷这婚事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要依我说呀，你就甭惦记这门亲了。
7: 哎，您这话是？
6: 那于老爷子相中的是那个穆姑娘，
7: 感情于老爷子还真是拿我耍着玩了。那太太的安排他们也不在乎吗？
6: 得，谁叫我这人肠子溜直呢，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于老爷子他们家刚刚死了大儿子，他一心想着是让咱老爷单娶一房，给他们老于家顶门立户。我告诉你啊，就这事儿谁都做不了他的主子，可咱太太呢没听他的话，那老爷子窝了一肚子的火，他那是跟咱太太杠上了。他给儿子预备那新房子我瞧见了，那是给人穆姑娘拾掇出来的，不是给你的。他

0: 不是，就这点你就够这点啊？我除了租房子啊，我还得吃饭，不是？你怎么你再给我添点啊？
1: 救急救不了穷，哥，你好歹找个事儿干，总比成天在大街晃悠强啊。
0: 我怎么着也是郭家的大少爷吧？啊，你让我干什么呀？扛大个儿啊？就你哥我这身子骨禁得住吗？
1: 这好好一酱菜园子，没过两年就让您给折腾垮了。这我从娘家带过来的首饰，该给您的都给您了，婆婆给我的月钱，我省出来的也都让您拿走，您还想怎么着？哥，你长点本事行吗？
0: 不是，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啊，你能跟你哥这么说话呀你？来，咱不说那事儿了，来，快点找舅舅来。
1: 哎，你干嘛呀？哥，
0: 哎呀，你真是，你借我试试。哎，我拿它当个本钱，开个油盐铺舞的，等以后挣了钱呢，也算给咱贺年留个产业，是不是？嗯，
1: 这是严宽送我的东西，谁也甭想打他的主意。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拿当铺啊，先给当了，等会挣钱我再给赎回来呀，是不是？而且这儿你贴几户去，你放心，哥哥肯定放心上啊。
2: 这说出大天去也不成。
0: 你这这，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把这钱收起来，你别让人看见笑话咱们。
3: 来，贺年，上妈这儿来啊，不让你去赌。
1: 哎，你干嘛呀？哎，你明抢的，你干嘛呀？
0: 你什么干嘛呀？
1: 还给我！
0: 走，咱是自己家人，一个炕头姐妹吧。那你的就是我的，你死心眼子呀，你这孩子！
1: 你还给我！
0: 还什么？哎，
4: 哎，这怎么着这是？哎，哎呀，贺年，来。啊，贺姐没事啊，啊，你们这亲兄妹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那回头再让太太听见，太太再跟少奶奶翻指，这好吗？
5: 就是的，当哥哥的怎么也不知道让着妹妹啊，还动起手来了，至于的吗？因为什么呀？这是，
1: 他把严宽送我的金镯子抢走了，我就这么一个念想了。
5: 哎，一个大男人有本事外头奔去，跑婆家来抢妹妹的东西啊？聪爷，今儿太太上吉祥戏院看戏没跟家，您算捡一便宜。要不他非得让我拿打狗棍狠狠地捋您一顿。
6: 聪爷，您厚道，您把东西还给人家吧。
0: 啊嘿，那时候开始这主家的事儿，你们插上嘴了。
6: 聪爷，我和宽子是兄弟，他南下的时候把他母子托付给我，让我照顾，我是应该的。
0: 严宽他不是刘备，你也不是诸葛亮啊。孩子和他妈有我这当哥哥的照顾着，跟您有什么关系？
5: 您这叫照顾啊？啊，您这叫欺负人！
0: 嘿，一个小丫鬟也敢跟我这递躲了啊？哦嘿，忘了，要当姨太太了是不是？这姨太太呢，倒也是严家的人，可我只听我亲爹和亲娘的，就您这姨太太还差着行事呢。怎么着啊？
5: 您说的行是忒高了，丫鬟我高攀不起。倒是聪爷您，还惦记着穆春花呢吧？他就要跟我们家老爷结婚了。
0: 啊？你说什么？不是你不逗我玩呢吗你？
5: 我没工夫逗你玩，你们老爷今儿一早就上穆家提亲去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5: 聪爷，是于老爷子和我们家老爷救了春花他爸爸的命，要是这事儿春花没跟您提过呀，穆老爷子生重病的事儿你总不会不知道吧？

0: 春花姑娘啊，原本啊，今儿头上我是想带着儿子到你们家去拜访来着，可是他太忙，抽不出功夫来。
1: 没事儿，那就再拖一拖，这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哎，
0: 可是我着急啊。
1: 您说您什么意思啊？哦，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啊，让你们两个见个面，啊，认识一下，再处一处。

0: 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如果你们两个都有这个意思呢，啊，那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呀。
1: 我明白了，我父亲的命是严先生救的，我也答应过要报答你们余家人，但是婚姻的事情，我们两家可马虎不得。
2: 我懂，木姑娘，现在不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吗？反对包办啊，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对吧？可是这个恋爱这个事情啊，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这两个人要是关系一般，他一辈子也走不到一块儿去。那如果要是男有情女有意呢？哎，那窗户纸就捅破了，就像馒头熟了就得起锅，不是啊？
1: 平叔，您这话听着像绑眉拉纤的。
3: 哎，姑娘，你可别拿我打岔。
0: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如果我儿子结婚这个事儿要是办不成，那我没脸去见祖宗啊。
1: 哟，您这话可太重了。
0: 重吗？嘿，我恨不得我儿子明天就把你娶进门。
4: 各位，今儿咱们沁芳军倒将开拔，这会儿有干过的，有没干过的，一会儿照着孔师傅那样干啊，1600遍，每遍30发，一个人管20口缸。
5: 东家，往年咱们倒将缸每天才打5遍啊，每口缸才打20耙呀。
4: 下雨怎么办啊？制将靠的就是日晒夜落。老话说了，晴天多实感，雨天把戏演。
6: 规矩是东家跟我商量着定的，不打亲不打还，专打懒得不长眼。
4: 您干不了，您现在言声，别后头有开了杆了，您偷爬，我这将可就毁了。各位的父保可得给你们担待我这沁芳居的这点工本钱。这还不光是点工本钱的问题，您耽误的是我沁芳居明年要摆上柜台的各式酱菜。各位，这活又苦又累，说好汉不看也不愁，赖汉宁可拄着棍要饭都不干的活。
6: 东家，常人说的好汉赖汉，那都是骂人的话。
7: 将法师的身手人人夸。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 3.58 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39 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 4.5 亿元，稳定岗位 34.6 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两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一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9 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

0: 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0: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洋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3: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4: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
0: 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

0: 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2: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3: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4: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5: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4: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0: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6: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7: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6: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8: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6: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

0: 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怎么样？请。
1: 老爷子，您来了。哎、
0: 好，你忙去吧。哎、
1: 行。
2: 我跟我爸吃的咸菜都是在小挑上买的。
0: 哦。
2: 我还没进过这么大的酱菜园子呢。于是您可别笑话我。
0: 哎，我吃酱菜啊，也得自己拿钢锨。
2: 您家守着这么大的买卖，想吃什么还得自个儿动手啊。
0: 这都是后话了。二啊。
1: 哎，老爷子，您说。
0: 你们家那个
3: 像手指头这么粗的那个黄瓜妞？
1: 那个叫下油耳瓜。还有甜酱黄瓜毛，
3: 哦，那你一样给我腰上半斤，啊，还有那个比肉还贵的那个五仁的
1: 甜酱包瓜，
3: 哦哦，那你也见样啊，都给我装上点
1: 啊，
3: 装楼里给送木姑娘家里去。
1: 得嘞，我这给您装去。哎
2: 呦，余叔您太客气了。
3: 有什么呀？这，
4: 伙计们，这活儿，啊，能挺到最后的。谁敢说他不是好汉？
5: 没错，咱们沁风局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汉啊！
4: 偷耙子，我告诉你啊，你就少打一耙，我老孔一打眼就能瞅出来。
5: 都听见了吧？孔叔把话说到这儿了，咱没别的，从入伏开耙到处暑风光，老规矩，一天一顿烙饼卷猪头肉，不吃横食他干不了硬活啊！孔叔。我比划比划哟，
6: 老爷，
4: 东家，这活儿可不是一天半天能练出来的。
5: 沁芳居往上倒一百年也是将马事，这是有了自个儿的咸菜铺子了。早就告诉孩子们，说东家学会把酱倒，不怕手底下撂杆跑。来。

0: 你怎么亲自下马呀？哎！哎呦！老爷，这过年都不怕，哎呀！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
1: 父子们，我出去！
2: 快快快！
3: 听说过倒浆缸，没见过倒浆缸。于叔，原来黄将是人跳进缸里倒的呀。
0: 这就是我的儿子严振生。不过呢，叫可不是这么倒的，他呀是看见了美人，他脚软了。
1: 爹，你就别乐了。
0: 他怎么样的？哦，
1: 振生啊。
0: 这个呢，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穆姑娘，啊，
1: 什么姑娘？啊？哎，你别装傻了啊！这就是那个咱们未过门的那，不就是没挑明吗？你赶紧，你让他走，你没看我这打耙呢吗？忙着呢，我这，我不能老这样啊！赶紧让他走，那些，
3: 哎，我，姑娘，这请吧。
4: 严老板，谢谢您对我父亲的救命之恩。您的大恩大德，我穆春花会用这一辈子来报答。
1: 罢了。
0: 哎，姑娘，这话我还没说完呢。
3: 于叔，严老板都这样了，总得去冲个澡吧。我在这都有不便的，先走了。
0: 哎，姑娘，
1: 哎，老爷子，老爷子。
0: 这姑娘，你打哪儿找来的呀？
5: 我打哪儿找来的？这是我们于家未来的儿媳妇儿，是你们严家未来的内当家。啊，行，未来的内当家，那她可把我们老爷给淹了。
0: 洗一洗吧。都干什么干？一帮废物，点点小钱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春花姑娘，春花姑娘，你慢点走啊！我得回去照顾我爸了。啊，那你总得给留个话吧？我儿子你也见了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您儿子还行。
0: 怎么就还行啊？
3: 还行就是还行呗。我一姑娘家的，话也只能说到这儿。
5: 哎呦，于叔，您糊涂啊！我再怎么着也得等您儿子回个话吧。得嘞，姑娘，那我走了。啊。
6: 木子爷呀，这丸子粉子放的太多了，这吃不出肉腥味儿，这不成哎！伙计，
7: 哎，来了您嘞，
5: 爷，
6: 有纸吗？
5: 什么纸？
6: 擦嘴的纸。
7: 这位爷，咱这小店没有您说那种擦嘴的纸。

0: 那个，手指有没有？
1: 有，手指有的是，不过就不是那种一刀一刀裁出来的草纸，这前两天的报纸成吗？
0: 啊，行，给我拿去吧。
1: 哎，
2: 郭大少爷，我听着都新鲜。下馆子吃饭没了，还得一个纸把嘴上的油擦干净，这我头一次听说。
0: 哎呦，说您土鳖吧，您还甭不爱听。哎，当年我16岁的时候，跟我爹闯过崴了，人家外国人甭管吃了什么大餐，哎，末了嘿，把这嘴擦的是干干净净的，哪像咱们这儿这帮人似的，好跟800年没吃过饭似的，恨不得兜里揣块肥油皮，然后走到哪儿抹到哪儿。
1: 哎，您的纸，
0: 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是最近沾了荤腥了，拿油嘴撞门面，丢人。
2: 少爷，看您这意思，挺是放屁有谎啊。
0: 哎，就您说那个调包双簧的事儿啊，
2: 就这档子事儿。
0: 英子，
3: 好，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2: 过两天，您就陪货主去验货。
3: 您跟严炳生是亲戚，他绝不会怀疑您。我呢，马上找人啊，安排这档子事儿。
0: 哎，着什么急呀？怎么茬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
3: 哎呦，您瞧我这记性，
2: 答应您的2个大洋，您现在起身，马上咱们上我柜里拿去。
0: 得嘞，打今儿起，我这也算交了横。
4: 人家姑娘啊，已然咬了牙印儿，你不答应，这不是让我做蜡吗？
5: 爹，您就直接跟人说，您说我不乐意，其他旁的您甭多说，不就完了吗？
4: 生子，你给我撂句实话，姑娘哪个地方不对你心思了？
5: 爹，
6: 这姑娘可做过女招待，名声可不好。
4: 哎，生子。那不过是人家姑娘啊，正嚼乎她室友。你一个腌咸菜的，你还挑人家姑娘的眼？
5: 爹，您这就是一乐意哈，什么都想开了，这也不成。这
4: 不是他这个。
7: 二爷来了，
5: 二爷来了，您赶紧赶紧，坐着喝口茶，歇会儿，喘口气再说。
8: 您甭客气，严爷，干活的，这无冬立夏，甭管什么时候，我都得把主顾先伺候舒坦。
5: 没错，您。
8: 爷怎么着？今儿咱们还是先刮脸。
5: 甭刮脸了，您呐，今儿帮我先掏掏耳朵吧，您。
8: 掏？
5: 怎么了？
8: 这惯常您头天换我就知道您准掏耳朵。第二天呢，我就按时辰来。这伏天掏耳朵，我头8点就得到。那时候啊，正好这老爷儿斜目签的照进您耳朵眼里，可现在时近中午了，先不说让您歪着脖子您难受，这太阳光直给我这脑瓜子，正好挡着光，您说您这耳朵眼里头我也瞧不真着。
5: 不是，您呐就帮我通通嗖嗖就得，用不着光。
8: 这您这什么意思？
7: 西二爷，我们家老爷掉酱缸里了，
8: 赶紧的吧。哦，得嘞，明白了。
4: 哎，振成啊，
5: 我跟您说半天了吗？这不成。

0: 怎么着，同爷？
1: 一会儿都听我的。
0: 得嘞，得嘞，您。
2: 老爷们，再卯把子力气啊！
3: 不不，
4: 老爷，
0: 有同爷下去。
3: 元芳，听爹您吉祥啊！
5: 元芳，怎么着？说。

0: 哎呦，兄弟，您亲自坐镇沁芳居打耙，这买卖不火才怪呢。
1: 我这酱没地儿下须，还招不来苍蝇味儿。
0: 那是。那什么，庆爹，我听说怎么着，您急等着用钱，这家里祖传的那顶子要出手是吧？
1: 啊，3000块钱，少一子不卖。哟，这你也知道？嗯，
0: 琉璃厂离这儿多远啊？不到2里地，手里有好东西的主啊，他瞒不住别人。可是呢，这现如今啊，吃喝玩乐城，真把那大钱往古董上砸的人可不多了。说了也巧了，还真有一人啊相上您这东西了，知道我跟您是亲家，这不让我帮忙吗？带个人来过来长长眼。
1: 哦哦哦，
0: 哎，买主可说了啊，就您说这价他能应了。
1: 这东西跟大唐摆好些年了，
2: 长着眼都看得见，还长什么眼啊？这个
0: 你看，请爹，这就您就不懂了吧。这倒酱缸您是行家，可古玩行里的事儿您就不明白了，这万一收了瞎货怎么办呀？那是不是开门的东西不得行里人过来亲自上手长长眼才行啊？
3: 就是啊，爷爷，您瞧您那还多一玻璃罩，这不让上手哪儿成去？就您这东西啊，在民间仿冒的可不老少呢。
4: 郭秉聪，你要是不诚心要，就甭在这儿瞎逗咳嗽啊。我来沁芳居十几年了，我都没上过手呢。
2: 哎，小杰，黑子，
4: 哎，
1: 人家说的有道理。四儿啊，
5: 哎，老爷。
1: 您啊，陪着聪爷跟这位老板上头了等去，啊，
3: 是，得嘞，您呢？
0: 得嘞，那庆爹您舒服着啊。
2: 来来来，这边找我俩。
1: 黑子，他要愿意动手可以，但是你呢，不能撒手，啊。
6: 您放心。
7: 行了，下来了，啊，歇一会儿，洗洗涮涮的啊。
1: 哎，哎，孔壮。跟弟兄说啊，那井水拔凉拔凉的，别记着，谁也别贪凉啊。这块没这找人家。
7: 得嘞，这灶上水已经热了啊，你就放心吧，东家。
2: 得嘞，得嘞，
5: 走了走。
2: 提了二爷，咱这儿也行了。哎，还得是您，我这全听见了。
5: 您舒坦就您舒坦就行。
2: 得得得得得，
5: 有事儿您招呼。
2: 好嘞，感谢一块钱啊。
5: 哎，好嘞，
2: 好，多谢您。
5: 哎，您忙着。
8: 孙子，
2: 哎，
8: 哎，这可呢，我想的，我是豁出去了。
1: 您豁了？
8: 哎，你听我说，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哪儿哪儿哪儿都好。哎，我不管她什么女招待不女招待。
1: 爹，行行行，您坐。
2: 怎么没完了？您这个，这女的光看模样哪成啊？我跟她这不是一路人啊！这个，
8: 我都快70岁的人了，我什么不明白呀？瞧你刚才那个德行，那点出息。看见美人脚都软了。春花是什么姑娘我心里明白，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这跟您说半天了，没说他人怎么样，他干这行不行。这叫什么呀？癞蛤蟆爬脚面，他不咬人的膈应人。
8: 振生啊，你那1000块大洋在口外买的那潘尼西林呢，救的就是他的父亲的命。
1: 就是他爹呀，那更不行了。爹，您想啊，咱这叫积德行善，那该着人家老父亲命硬，人家抄上了，咱不能因为这跟人结婚呢。本来是好事，跟人一成亲，成乘人之危了。
8: 什么话呀，人那姑娘对你可有意思了。
1: 她光有意思哪成？我跟您说了，我不喜欢这路人。您，
8: 你说你怎么？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不顺心呢？
1: 您着什么急呀？天底下好姑娘多了，我给您慢慢找啊，回头给您找一好的。
8: 找？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呢？
1: 就得等等。
8: 行，你行，你是我的亲爹。
1: 爹，嘿，哎呦喂，您可真是的，哎呦，想孙子想瞎了心了，您这好。

0: 聪爷，
1: 这我可不能碰，这有行家。洪老板，您来着。
2: 得嘞，得嘞，
1: 走吧。
0: 哟，洪老板，您就别拿过去了，就这么看吧。
3: 来行了，
4: 得上上手不是？

0: 这大热天的，干嘛呀？这个是啊，您要什么咸菜跟我说，我给您邀去。
1: 那行吧，谢谢您嘞。
2: 因为点咸菜，我还办不上跟你较这个劲呢。可不是
0: 嘛。
1: 二爷，您要什么咸菜，我这就给您邀啊。
0: 咱快消气消消气啊！
1: 那个黑子，
3: 五子，
1: 哎，五子，收拾。
2: 您可收好了啊！
3: 哎，
2: 那什么，我们回去跟买主商量商量。
4: 然后给您回话，成，等您回话。得嘞，那走。得嘞，回家。您受累，好嘞。哎，让我们包着。五子，赶紧收拾一下啊！吴正官，您上眼。
5: 哼，
4: 穆子爷啊，说好听的啊，您这叫调包。 说不好听的，您这就是偷窃呀！您把偷来的东西拿到我这儿来卖，我是不是该抓您一个销赃的现行啊？
0: 哎，吴掌柜，大主意是您出的，这宝贝今儿您要得着了，您不能冤枉我。再说，我做那假珠子，找人起哄架秧子，花多少钱不说，我担多大风险？
4: 这话要是传出去，我在刘队长的名声可不靠谱了。我都是为你想的。罢了吧，穆子爷，坐坐坐，跟您开个玩笑，坐。今儿个呀，我想这么玩。
1: 嗯，
4: 吴忠，
1: 哎，掌柜，
4: 你现在带着钱去县子铺，把姓严的那顶的花翎买回来。
1: 哎，不是。
4: 掌柜，这真的您都有了，那假的那破玩意儿您要它干嘛呀？买回来之后，我再反咬他一口，告他一个欺诈坑骗罪。
0: 您这不是瞎折腾吗？这是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就为那一酒瓶子，没理还搅三分呢。何况让我逮着理了，我就找鞋茬，弄得他破产玩完。
0: 没事，明白。掌柜。
4: 去了之后见着东西，先别急着给他钱。怎么着？跟他提一下，
0: 那颗珠子一次点不大，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颗珍珠啊，一点瑕疵没有，要不也值不了10000钱的呀。
4: 不是这为什么呀？
0: 我做那假珠子时候，就特意选了块带瓷的料。
4: 要不，您找严家生后账，他也没说是不是？哼，这老话说得好啊，人老奸，鬼老滑。穆子爷，还是您考虑的周全。
0: 谢谢您夸奖。前头那200，这是1300，您得着。

0: 哎，穆子爷啊，我有一事不明啊。
1: 说，
0: 您说您那下家瞅上了严振生家的宝贝，他自己个儿去沁芳居买不就得了吗？您让我去沁芳居，啊，把那珍珠子换成了假的，临完了您又把那珍珠子卖给了那买主，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没事找事儿吗？
1: 大郭子，你这话问得好。你知道这局他不是我传的，传局这人啊，跟严振生他有过节，并且那是个大人物。
0: 大人物啊，大人物他直接黑他严振生不就得了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只是跟他有过节，又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不至于跟他大动干戈。他就是想找茬折腾折腾严振生。哎，你还不说，这事儿要没你这亲戚啊，他还真办不成。要不，您得给你这价码。
0: 哎，这钱扎手啊！
2: 老爷，红爷。
3: 爷爷，要货的我给您领来了。
4: 行了，二位好，我这问句不该问的话，两位带着钱呢。
5: 您瞧您这话问的，买东西能不带钱吗？怎么着啊？听您这话茬子，瞧不起人是怎么着啊？
4: 哎，没有，得算我多嘴啊。这个这么着，给老板看货吧。
6: 成了
4: 啊。

0: 哎，我说杨老板，不对呀、啊，你这竹子上这怎么有一黑斑呀、啊？我说啊，冯老板，你怎么给我长的眼呀、啊？你不是说品相没问题吗？这什么呀？这个啊，
1: 这位老板，
2: 嗨，这有没有斑呢？我也搞不清楚。这确实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那这么着吧，您说您瞧得上，今儿您带走。你要瞧不上呢，您也甭，我这儿也确实没工夫陪您挑毛病，啊，飞子，
3: 哎，
2: 那就送客，
3: 成呗，
4: 哎，稍等，赵老板，上次我瞧货的时候，这珠子确实是有瑕疵的，
0: 是吗？
4: 没错。
0: 叫他。您数数，3000块钱的羊，一个子儿都不少。
2: 不用数，错不了您。
0: 那得了，就这样。
2: 得，那就这么着。黑子，替我送送客人。
3: 行，
4: 就这样。
3: 请。
2: 哎，你等会儿，黑子。完之后赶紧进货吧，节气不等人。
5: 成嘞。俩孙子什么玩意儿啊？

0: 闺女，得了喜帖，爸爸。那您说什么呢？你回来，我就瞅出来了。怎么着，这严老板中了你的意了？
1: 爸，我在六国饭店俱乐部干活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会儿没觉得他怎么着，今儿一见他，您猜怎么着？他就掉酱缸里了。
0: 酱缸里了，看着一点都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倒像是个倒酱缸的伙计，人瞧着也厚道，而且是个直性子。在六国饭店酒窖的时候，要是没他的帮忙，那我可就吃了大亏了。他对萍水相逢的人都能这么好，那就更甭说对自个儿的家人了。
2: 看出来了，啊，你是相中他了，一见钟情。
0: 爸，这八字都没一撇呢。闺女，这一撇儿，哎，他是写在你的脸上的。<笑>
1: 我去看看。
0: 你去。
1: 谁呀？
3: 我。<笑>
1: 李聪。
3: 啊，那个，我来看看老爷子，给他问个安。
1: 进来吧。
3: 哎。
1: 大，李聪来了。啊，
4: 穆大爷。哎，您好。哎，好。
1: 李聪坐。那什么，穆大爷，您看您得病期间吧，赶上
3: 我拉了一屁股饥荒，我也没出上力，也没尽上心，这我给您赔个不是。
4: 哎，不用。
1: 你家里什么情况我也知道，不用您赔不是。啊。
4: 那什么，穆大爷，我吧，哎呦，你干嘛呀？哎，我爸的病跟你不搭嘎，你快起来，起来。
3: 秋花，那个我父母都不在了，我打小是您看着长大的，那我给您当个儿子。孩子，这认干亲吧，你说还得给红包，而且还得办席。你说我这一个穷老头子，我哪儿那么老多的钱呢？大爷，我一分钱都不要您的。
4: 有我郭炳聪在，把您晚年的吃喝用度全归我了，我给您养老。
1: 哎呦，炳聪，用不着这样，我爸这不还有我这闺女在呢吗？
3: 正好，咱俩一块伺候老爷子呗。我给您当半个儿子。
1: 哎呦，快别介，您快起来，起来，起来。
3: 那呀，那什么，大爷，我求您个事儿呗。
1: 你说，春花跟我出去一趟成吗？行了。
3: 我们俩是发小，说球就远了，等着，拿包去。早点回来，您放心。爸，那药在抽屉里呢，别忘了吃啊。
4: 好，
3: 走吧。
4: 那我就先走了。
3: 您放心，我早点回来。开门去啊。行吧。

0: 怎么着也不能委屈了你。嗯，就是不是太大。
1: 你这是干嘛？哼，
0: 进屋瞧瞧。哎，瞅瞅。家具呢不是太新，等过两天我找人重新给油油。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春花，这么些年了，我这心里一直惦记你，压根儿就没有过别人。这个你比我清楚。等咱俩成了亲，把老爷子接过来，咱一块儿过日子。
1: 敏聪，我已经应了别人了，我们俩之间没可能了。
0: 不是，你那叫应了吗？你那不是把自己个儿给卖了吗？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你的事儿我也有所耳闻，你那么做是为了救爹。

0: 谁也不能说出什么。可是你说，
1: 武昌，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已经应了人家的事儿，在我这儿就不能反悔。
0: 怎么不能反悔啊？你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不能反悔啊？啊，人嘴两张皮，那怎么说还不是由着自己个儿的姓啊？再说了，那男的你了解吗？他什么脾气秉性你知道吗？
1: 虽说我们只见过两面，但是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0: 春花啊，就见了两面，那不是说定就能定下来的，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儿。哎呀，
1: 这里边前因后果我不知道，我回去了。
0: 不就1000块大洋吗？咱把钱还他不就结了吗？
1: 哎，秉聪，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0: 不是春花，那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不能因为那1000块大洋，回头把自己这一辈子给搭进去。
1: 没你说的那么吓人，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不是，你这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钱啊？怎么就富得流油了？
0: 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你问我这干嘛呀？
1: 既然是正路来的钱，你干嘛怕我问你？
0: 那什么，我妈留个老物件给我应急用的，我爸不知道。我是说吧，你看咱俩都是读过书的人，你办的这糊涂事叫什么呀？买卖婚姻呢？
1: 什么买卖婚姻啊？大主意都是我自个儿拿的，当时吧也确实是没辙了。你说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家是救了我爸的命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也该是我报答人家的时候了。况且那男的也挺对我心思的。
0: 成，既然你这么说呢，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自己保重吧。那什么，别动不动的给人家使小性啊。

0: 于叔，
1: 哟，顾姑娘，
0: 您怎么在这儿啊？进屋说话。
1: 啊，不了，刚才啊，我进屋看了一眼我老哥哥，已然是大好了啊。他说呢，你出去了，我就在这儿等您呢。
0: 走，进屋，我给您沏壶高碎。
1: 啊，不了，麻烦了，我待不住。
0: 瞧您说的，您跟您儿子救了我们穆家的命，我还没说过麻烦您二位的话呢。您干嘛跟我客气啊？哎，您儿子没跟您一块来，他没淹着吧？哎，
1: 他没事儿。姑娘啊，是这么回事儿。这男女之间呢，差那么一丁点儿，他就不能在一块儿。啊，这跟柴米油盐没关系，他不喜欢是不是不能硬撑着啊？啊？
0: 您是说您儿子严正生，他没看上我？
2: 春华姑娘真是聪明，一点就明白了。我呢也没辙，这强扭的瓜不甜，啊，你们两个没有这个缘分。
0: 行吧。
2: 好在呢，我也没白忙活。这穆老哥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0: 您是说那十只盘尼西林的钱？哦，
2: 不不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儿子说了，啊，救人性命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千万不能提钱。再说了，我于老爷子跟你们穆家不能成为亲家，那咱们交个朋友，外人总不能说什么吧？
0: 那不能够的，于叔。
2: 那。也不多说了，姑娘，我就回去了。你和你爸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言语一声。啊，我走了。
0: 于叔，我叫辆车送您吧。
2: 不，

0: 生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儿，
1: 所以他就受惊了，一下就掉将官里了。
0: 可能是这样的。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比肉都贵啊。
0: 您要喜欢吃就留下，回头我去新方居柜上把钱给交上。
1: 那钱，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还真没尝过什么五仁的、六仁的甜酱瓜啊！我这个人啊，哎，有的蜜口这水疙瘩，那就行了。只要对上我闺女的心思，那比吃什么都强。哎，这个回头给人送过去啊！人家那是救过我的命啊，咱们啊欠人家父子的太多了。
0: 是啊，我就想着咱不能欠人家这么大个情不还，我们也不能让人家余家父子吃亏，不是？
1: 是啊，哎，我这余老弟他是怎么说的？
0: 严正生说了，救人是积德行善的事儿，不能提钱。可是我觉得人家越是这么说吧，我们越是得把钱还给人家。
1: 哎呀，是啊，说这1000块大洋，咱们就是砸锅卖铁啊，那也还不上啊。
0: 爸，
1: 嗯，
0: 郭炳聪那儿有钱。
1: 郭炳聪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这你就甭管了。
1: 我不管呐。啊，我不管，你说郭炳聪替你把钱还上了，那你要嫁给他不成啊？
0: 我跟炳聪吧，打小就认识，他喜欢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反正我早晚也得嫁人。
1: 那你喜欢他吗？
0: 嗯。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诞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张小斐来了。
1: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

0: 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守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陵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

方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司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军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兵卧室，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登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一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山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为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和

0: 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小哥，来吃饭了。
1: 你也吃吧。
0: 啊，来。

0: 咋的了？哎，睁睁眼呀、啊！怎么这么烫啊？
1: 很烂。
0: 哎，
1: 我不行了。
0: 老哥，你等等啊，我去找大夫。
1: 不愿意，病危难当，我这病治不了了，让死的亲人这儿，我心里踏实了。
0: 可我心里不踏实。
1: 过来，我跟你说这后事。
0: 我出去找阎王爷说去吧。请问吕大夫在吧？
2: 他回山东老家了。
0: 他啥时候回来呢？
2: 临走时候说最少得半年。
3: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啊，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0: 官爷，这是怎么回事？别紧张，例行公事。三爷啊，你点头啥意思？别说你没点头啊！
1: 官爷，我是说，您确实是在办公室，我不敢说假话。
2: 那样你也不敢。
0: 酒窖门上着锁呢，谁给开一下？啊，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

哟，皇上，一会儿过晌午了啊，还有好多家没查呢，时间紧迫，查大不查小啊，兄弟。

0: 陈掌柜啊，
1: 对，
0: 你去大红桥看那三具尸体，
1: 那哪敢看见？吓死人了吗？还能吓着你？<笑>
0: 那怎么不能呢？嘿，开馆子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1: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
0: 没事啊，还是去看看啊。
2: 话什么意思？
1: 这么问的什么意思？你就说那酒窖，他为啥不送了呢？
2: 不是说忙吗？搜也不管，我把多宝贝藏起来了。
1: 你是打哪儿逮着的风？
2: 算命的下次来了。说警察挨家挨户的搜查，
1: 又是他，
2: 他一定有人知道老宝贝在咱们这儿。
1: 也可能啊，是他闻着风了，可是摸不到老宝贝藏在哪儿。把你这一动啊，他摸到了。
2: 我要是不把老宝贝藏起来，警察来搜怎么办？
1: 进退两难，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可前段日子啊，老宝贝说这街面上不太平。他又是听谁说的？
2: 怎么越来越乱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宝贝儿再找一个安稳地方。
1: 要是让人家盯上了，咱们就是藏在哪儿，你都藏不住。
2: 那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
1: 看看再说。
3: 海海，
1: 嗯，
3: 你能不能听我句话？
1: 不听。
3: 我听完就不吃药，
1: 不吃啊！不吃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
3: 你能不能不逼我？你送我出去吧。
1: 你这是逼我呢，大哥。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
3: 可我不能把你的命收走啊！
1: 哼，收走收走呗。你是英雄，是好汉。我跟着你走啊，那还得走得多亮堂啊！
3: 气死我了！
1: 我说，咱老哥俩不气了我，啊？只要听话啊，踏踏实实的养病，把病养好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拦着你，啊？
3: 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
1: 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你是神仙啊？

0: 新房，换新蛋了。
1: 昨天半夜啊，有人把药扔进院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
0: 那要不是吕大夫，
1: 除了他，没人能干这事儿。

0: 这么跟你说吧，自打我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这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可就是不下手。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
1: 大哥，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
0: 我从来不多想，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也难怪。这些年在江湖上，虎嘴拔牙、狼嘴抢肉，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在监狱里面，他们没办法。等我一出来，他们就逮着机会了。
1: 那你说有人在街上盯着你，那个人是他吗？

0: 一会儿我咽气了，你就把我扔海里了。我这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
1: 我说大哥，你这是说啥呢？这是
0: 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多好的事儿啊！我不死，会给你招来大祸；我一死，赚得个干干净净、清清快快。他这一手出得好，正好随了我的愿。
1: 我说大哥，你怎么早不说呀？啊，这咋整啊？这个
0: 好整。瞅得我身子还软乎，你给我整套干净衣裳来，我套上。料得不错，多少年呢，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兄弟，临走前，咱俩喝顿酒吗？

0: 给我垫杯酒凉菜。我得等我叫他。哎呦，陈掌柜！
1: 哎呦，官爷，
2: 忙着呢。
0: 忙？不忙咋见不着人啊？
1: 我跟您说呀，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就这眼睛啊，我看什么什么迷糊。哎呦，完了！
0: 岁数大了，是上火了吧？今儿热，火大呀！
3: 不对呀，这眼仁发红，你是不是病了？
0: 要不说呢，得插空，找大夫看看。
1: 哎，过来坐会儿。
0: 我这还有点事儿，您先喝着。
1: 不是不忙吗？
0: 哎。
1: 可以吧？陈掌柜啊，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
1: 哎呀，这一晃好几年了。你看，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这一开门。
0: 人来人往，
1: 啊，不容易啊！那得感谢您啊，啊，都得着您关照呢。哎，我秉公办事儿，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安顺良民，相安无事，为非作歹，绝不放过。
0: 您说的是。

0: 掌柜，我怎么发现这火烧火燎的呢？没，往常嘴里没这么甜的，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怎么的？想早点把我打发走啊？
1: 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
2: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越说越甜了啊！
0: 陈掌柜啊，我这么跟您说，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您好自为之。
1: 官员，我让您给弄糊涂了。
0: 糊涂啥呀？外边天罗地网，关卡重重，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确实是插翅难飞呀。
1: 哎呦哎呦，姑娘，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2: 啊？还真有点上头。
1: 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不少，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我这就把请酒茶给您泡上。
0: 郑掌柜，谢谢您。陈掌柜，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留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你听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也别害怕啊。我公事公话，公事公办吧，是不是啊？对了，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啊，仗义是个好东西，聪明也是好东西，可这世上不缺更聪明的人。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所以，万事多加小心。聪明，别被聪明给误啊！
1: 我叫人给您泡茶去，
0: 浓点儿。

0: 急了。
1: 老北风，我跟着你盯后面的日子不短了。
0: 你是谁呢？
1: 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都记不起来了。老北风，我真想把你杀了，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
0: 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药我喝了，你不用惦记了。你赶快走吧，一会儿想走都难了。
1: 谁给你下的毒？
0: 不是你吗？
1: 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
0: 废话少说，老子耗着呢，你快动手吧。
1: 看在你拧下六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我改主意了。
0: 为啥？
1: 敬你是条汉子。
0: 我在这儿挑，要死的虫子了。

0: 大哥，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兄弟，重型酒，我不用喝了。
0: 跟着老板辈说啊，街上不太平，我能连累你。那院子里边扔的包药，背后来了一张，谁干的呀？
2: 大哥，我有点糊涂了。
3: 我也糊涂了。
0: 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
3: 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不管怎么说，这风是漏了，得跟老板辈说，这待不住了，要走得赶紧走。大哥，我这不是怕事儿啊。
3: 我明白，你是怕拖太久了，想走都走不了了。
0: 我就是这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这大街小巷，大网套小网的，照个严实啊。
3: 那就把网豁个口。
1: 你到底要送我走吗？
3: 大哥，我对不住你，可我这藏不住了。
1: 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
3: 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
1: 兄弟，你不用送我走，那多麻烦。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我留着半口气，再碰到日本小鬼子，我再骂他们两句，就又赚了。
3: 大哥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1: 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千万不能送我走，风险实在太大，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
3: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命拴你身上了，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俩就一块两块。
4: 对，王达，站着。
5: 官爷好，您叫我有事儿。这大将老好了，大鼻香，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你咋说话呀？你都给我盯毛了，你
6: 心里有鬼啊？
5: 哎，他不能这么说，有鬼我早吓死了。
6: 那你毛啥呀？
5: 官爷啊，你说我一赶车的，你别老吓唬我呀。
6: 车上拉的啥呀？
5: 酒和大酱。
6: 谁家的
5: 啊？山东老酒馆的。
6: 给老酒馆陈掌柜捎号话，
5: 您说，
6: 天热，小心这大酱坏了掌曲，虚着日本人，可就麻烦了。
5: 啊，得，我进去了。
6: 走吧。
5: 哎。
0: 小心熏着日本人，他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而没搜，这回给您捎来这句话，他一定是老宝贝在咱们这儿了。
3: 可他知道吗？又为啥没下手呢？
0: 没有充分把握他，怕打草惊蛇。
3: 看来老宝贝确实该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5: 一二走。放心吧，掌柜的。
0: 大哥。

0: 都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说走就走。
0: 各位兄弟，我让大家呢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对不住了，我也是没办法，逼到绝路上了，只能是铤而走险。但愿吧，他能走出鬼门关去。万一要是有个闪失的话，我们就赶紧跑吧。啊，从此泥牛入海，不能再回来了。我们兄弟一场，往后啊，不管是天上地下，逢年过节都想着点，都念叨一声。
2: 大哥，您不说了，兄弟们都明白。咱等着也是等着，兄弟几个喝顿酒吧。
3: 用炒俩菜不？
2: 不用。亮子，那个去把菜上来。

0: 否则，嗯，这是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餐。一人四个，大家给分了吧。
1: 太好了，这东西够劲儿。

0: 你怎么停这儿了？嗨，
1: 哎呀，这马在这儿惊着了，刚才直撂蹄子，这差点翻了车。这我还纳闷呢，这没压着长途股的，它怎么就惊了呢？这个，
0: 你给我听清楚啊，必须按照我说的路走，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往北走。穿过罗锅巷，上了四腿桥，下桥右转，直走，不到二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

0: 这是软的是什么？
1: 酱缸和酒缸。
0: 缸是空的吗？
1: 空的。
0: 我再问他。
2: 是空的。

0: 你说，这缸是空的？它现在不全是空的，老关，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腾出来是空的，这个是下家送的，等给下家送完了，这缸就全是空的了。
1: 喂，

0: 你要认真，不是，没命的给，明白明白。你走。关羽啊，你说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跟我这酱缸顶上什么牛啊？这么好的酱！
1: 全给搅和了！哎，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 您说笑话了，我没说笑，赶紧的。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2: 您来了。
1: 哦，陈掌柜，
2: 楼上请。
1: 得嘞，好。
2: 上好酒好菜。
3: 是。
2: 老北风。 已经出城了，本人，我敬您，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交。
1: 大哥，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事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眼熟，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咋也没想到，
2: 嗯，
0: 你鸟圈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
0: 啊，
1: 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

0: 很清楚了。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1: 先生，您是这个，
0: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算是没白来。
2: 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啊。哦，
0: 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冷不丁摘了黄眼镜，就先这么着吧。
3: 嗯，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4: 不是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3: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那陈怀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怀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的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谱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4: 我就不翻新好了。
3: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4: 黑桃，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自己改进去。
5: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你俩是吵吵啥呢？

0: 柯掌柜，吃饭了。柯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这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柯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柯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是，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0: 儿。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是月三知己，无醉不归。等到泪也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

0: 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哦，贺掌柜吃饭了，
1: 饭都不吃了，嫂子，你跟这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
1: 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0: 是，我来了，怎么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1: 你是念过大叔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0: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 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儿。
1: 啊，方才都好了，吃饭吧。

0: 我敬你。
1: 为啥呀？
0: 就是想敬你，敬你我高兴。
1: 哼，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例。
1: 你羞臊我的？
0: 我可不敢。
1: 哎呦呵，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
0: 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
1: 啥心思啊？
0: 陆生的事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
1: 你说啥？
0: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陈某佩服。
1: 我早就看你啊，不是个省油的灯。那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0: 嘿，我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1: 再敬我一杯。行了，嗨，我差这一口，哎呀，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你我怎么端杯呀？
0: 杯满为敬。

0: 忙着呢。
1: 你谁呀？
0: 我是你哥呀。
1: 哪儿来的哥？
0: 亲哥，秦哥哥呀。还没唠完呢，这。
1: 我不想跟你唠。
0: 天快热，憋在屋里，我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大炕上一躺，搂着睡一觉，多舒服。妹子，哥这兜里头可有的是银子，进屋数数。

0: 哎，几位，几位，哎，送你进去了，
1: 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0: 对面女人那屋里。
1: 哎，我就说那是个半掩门吧。哎，你们还不信？
0: 什么半掩门？那大门敞着呢。多好的女人啊，办这埋汰事儿，白瞎。
1: 轻快活，来钱快呀。哎，要不然。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省得惦记。
2: 我可没惦记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宋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糊了呀，陈掌柜。
2: 着急干嘛呀？
1: 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0: 那娘们会两下子，一脚把这子孙不大给踢进去。
2: 你们还笑呢呀？
3: 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4: 不拦了。

0: 啊，
1: 爷来了。
0: 呀，咦，咦，哎，这是别人托我给您送来的。
2: 这谁让送过来的？
0: 不清楚，就说把这车新抗喜和两坛酒、哦、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1: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2: 这都是人情啊，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先都搬进去。
1: 哎，
3: 陈掌柜，
2: 哎，
3: 忙着呢。
2: 正忙着呢。
3: 哎，我来吧。
2: 那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3: 看不起我？
2: 哎呀，太沉了，你搬不动。
0: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2: 你看，沉。
3: 起开。
1: 给我、啊，
3: 别说话，带路。

哎！

0: 我说武三妹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酒不用你赔，赶紧回家。
1: 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2: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碎，这事不全怪你。
1: 那我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当。
2: 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那也得赔。是这样啊，
1: 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2: 啥呀？干一年活？
1: 钱少，三年也行。
2: 别！我说顾三妹。
1: 我还有事儿，啊，咱别闹了，行不行？
2: 哎，今天这事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你不走，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1: 待哪儿？
0: 我坐你屋门口，只要你不怕传闲话。
1: 那这样吧，你在我这儿呢。 干一个礼拜的活，干完了这笔账就算清了，行吗？
2: 才一个礼拜吗？
1: 你要不答应，现在就可以走啊！
2: 答应，我都答应。

0: 走。
1: 学了点儿
2: 啊，
1: 学了点儿。

0: 兄弟，武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武三妹，啊！来来来，把酒满上，啊！哎，大伙儿啊，一块儿敬武三妹。
1: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是我把酒坛杂碎在先。
2: 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3: 这又得说到武三妹了啊！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4: 大哥，我插你一句啊。
2: 对，
4: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 来自们酒客们都夸他，
2: 嘿，
5: 雷
2: 子、亮子，俩人啊，你们俩人得好好向古三妹学。
6: 啊，知道了。
5: 古三妹那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
6: 嗯，我那件兄弟那衣裳。

0: 上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跟我娘缝的一样好。
1: 等等等，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
2: 哎，不是不是啊，这咱们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

0: 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1: 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舍不舍得我走。
2: 啊，那男的不舍得。
3: 我们当然是不舍得了，但是哈。 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对吧？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咱们就清账。
1: 陈掌柜，你别说了，我明白。大家伙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大家伙啊。今天这杯酒啊，改名了，叫入伙酒。喝了这杯酒，我就是老酒馆的人，先干为敬。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顾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0: 是说好了的呀。
1: 啊。
0: 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地三尺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那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
0: 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
1: 咱们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0: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
1: 谁说看不起你啊？我怎么
0: 这你别说了。我看，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
1: 你说，
0: 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啊？
2: 三妹妹啊，咱们不闹，回家。
0: 我没闹。
3: 办金厂子，寒冬腊月，掌柜的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子交涉，金把子要跟他斗酒，你猜我们掌柜的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哎，金把子喝趴下了，我们掌柜的呢，蹬着酒坛子出来了。

0: 踩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哎，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哎，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大妹子，回家吧，谢谢了。
2: 哎，再次感谢古三妹，啊！
0: 陈掌柜，
2: 哎，
0: 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怕了？
2: 随时恭候。
0: 干了！
2: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3: 小酒盅喝着麻烦，换大碗。
1: 这是有备而来呀。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古三妹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她走；古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2: 真真的。
0: 好，毒酒开始。第一碗。

0: 还能喝吗？
1: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2: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还能喝动不？
1: 这点酒，来，接着喝。
0: 那我去搬酒去。
2: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1: 要哪儿啊？
2: 让你走。
3: 风凉透了。
2: 那就荡起来。
1: 这是怎么个喝法？
2: 荡着喝更风凉。荡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1: 开玩笑。
2: 来。
4: Yeah.

0: 掌柜的，酒都没了，咱回去。
1: 我也不去了，陈掌柜都站不住了。
2: 你站不住了。两个眼珠子晃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
1: 不服？
2: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1: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2: 哪定本啊？
1: 紧接着。
2: 话到我就走。

0: 针尖上定输赢，谁捡得多谁赢。
1: 哈，
2: 哎呀，
3: 哎，
2: 倒是开个场啊。
3: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咱们准备三二一开始。

0: 行了。
1: 等了好一会儿了，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啥呀？
0: 等你数针呢。
1: 我数。对呀、啊。我这针哪儿去了？
0: 针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
1: 你捡了多少根啊？
0: 不多，18根。
1: 我呢？
0: 不少，6根呢。
1: 空口无凭。
0: 白也作证。陈掌柜，
1: 你，
0: 我干活去了，你接着睡。

0: 您吉祥。
1: 您吉祥。
2: 大爷，
0: 皇上还没给您封官呢。
1: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陈。
3: 哎，对对对，是这个理。
0: 皇上他老人家呀，心明眼亮，嘿，看得见呀，咱这忠臣两个将，是不是，大爷？
1: 这话说得对。哎，
0: 大爷，我有点事儿吧，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老可否赏脸呀？哎，大爷，您不认得我？

0: 当初您可请我喝过酒啊。啊，
1: 我请你喝过酒，你请我喝过酒吗？
0: 这事儿好办呀，等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咱下馆子，哎，喝好酒怎么样？
1: 我请你喝酒的时候求你办过事儿吗？
0: 那呀，那呀，
1: 哎，等等，什么事儿？
0: 说。

0: 孙爷，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单枪匹马，没找个帮手啊？他怎么能够不找个帮手啊？您往这儿看，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正红，那也，哎，里边请。
1: 您老坐，我给您沏水。晾干的茄子，有他没他不一样嘛。哎，九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可别小看了那爷，他老人家那可是从皇宫里边出来的，当年专门教小王爷他们撂跤的。哼，哎，对了，听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
2: 他老人家那是打过洋人的，是不是，大爷？大内高手说的就是您呢。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说吧，文百还是武百呀？什么意思？
0: 摆事儿嘛，按老理说，分文白武白。文白就是全凭一张嘴说服，武白就是凭着一身本事打服。您画一条道，我走。
3: 哎，
0: 一看您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呐，那爷。
2: 小的我眼拙，我给您赔不是。您客气。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我是一手托两家，咱们这么着吧，
0: 您说，
2: 以茶代酒，把它喝了，你们俩的恩怨就算了了。
0: 哎，好主意，好主意，那爷，那就这么了了。啊，能了当然好了。九爷，我那天呀，喝多了，这嘴呀，他，他就没把门了。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呢，骂了您，我这心里挺后悔的，老想找个机会啊，给您赔个不是。<笑>但是我听说啊。 您非得在我这舌头上啊，来一刀，给我留个疤，这像不成了，是不是？这么着，今儿啊，当着那爷的面，我呢，借着这杯茶，给您赔个不是。
2: 这事儿啊，咱就算翻篇儿了啊，翻篇了，
0: 九爷。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0: 哦，是是是是，
2: 知错。
0: 改了就好，改一定改。来，干干干干干干个屁！大爷，你开这小子，
4: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敢骂我，还敢揭我的短儿？你以为这杯茶就能把这笔账给了了呀？啊，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儿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爷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板。

0: 还摆什么呀？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啊，咱爷们儿不吃那一套，咱爷们儿保证一个字儿，打！哎，哎呀！
1: 妈呀，您那满身的功夫呢都？嗯，
2: 我跟你说，就我这年龄，我这身份，跟他们动手，我丢不起那人。
1: 那咱也不能够行着光挨打呀，是不是？那给我打的。
2: 行了，今儿要不是我在这儿，您能站着从那屋里出来？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能够站着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啊，我压根儿就不来我。
3: 看，给我打开。
2: 哎呦，行了啊，你们俩事儿了了吧？这就是喜事儿。走走走，咱们我喝酒去啊！
1: 喝酒去，好，酒钱给拿。
2: 嘿，不是说好了吗？事儿办成以后，你请我喝酒啊！
1: 啊呸！啊，你看给我打成这样啊，我还请你喝酒啊？哼，老衲，我也算看出来了，你呀、啊，真是个老瘪茄子，不中用。
2: 你骂谁你？你在马军事这儿，
1: 我骂你？嗯，我还打我？老瘪茄！哎呀！
2: 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等着！皇上心亮，皇上心眼亮的，看得见功臣良将。
4: 三妹，
5: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4: 忙了一天了，哪能不吃饭呀、啊？这么着吧，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5: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4: 咋整啊？来了就得多分心思。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是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文海的馆子？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

0: 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1: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带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张小斐来了。
1: 张小斐，我爱你。
2: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

0: 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守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

0: 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0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丝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1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军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卧雪，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等功1次、大功3次、小功4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1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涌向前的光辉事迹，被我们后人

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今后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0: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报备，民警现场明确提醒，轻型无人机同样需要依规备案，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拜拜。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
4: 开心、
5: 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

0: 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1: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2: 从爱尔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实习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4: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 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0: 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毅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5: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6: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7: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8: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6: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实效性显著提升。
9: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的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10: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更续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2: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十首经典
5: 远景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11: 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记录，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寒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耳朵算命，
1: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0: 忙了一天了，哪能不吃饭？这么着吧，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1: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0: 咋整？来了就得多分心思。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怀海的馆子？
0: 陈怀海也是你叫的，是要砸了？
1: 那我就砸对了。
2: 寻仇的是吧？
0: 亮子，你给我拿刀去。
3: 等等。
0: 三爷，还等啥呀？就这样的，逮着洗吧洗吧，放菜板上剁了就完了。
1: 你谁呀？你吵吵把火都关一边去！我问你呢，陈怀海死了没有？
0: 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了了，打完再说。

0: 你还敢亮家伙！
1: 我再问你们一遍，城管死了没有？没死，火气给我爬出来！

0: 你们这俩孩子，你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1: 要干啥？
0: 孩子，我是你爹，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少跟我套近乎，赶紧把两泡尿给我憋回去，造饭吧。

0: 好不好吃？要是不好吃啊，
1: 你再给你们俩换几个菜，
0: 慢点吃
1: 啊，锅里还有呢。

0: 喝点水。
1: 拿水糊弄谁呢？上酒。
2: 那就喝一口吧。老三，来点两柔的。
3: 柔的给谁喝呀？喂鸡啊？
1: 劲儿大的，冲的。先来二斤，我跟我兄弟一人一斤，不打架。
2: 二斤太多了吧？
4: 我喝热乎点，睡不着，冷。
2: 孙子，到了爹这儿啊，不喝酒也动不着了。
4: 又来了，
1: 你怎么娘们唧唧的呢？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

0: 你们俩这些年去哪儿了？还能上天啊？地上溜达呗。
1: 自打在甘万不是你们俩丢了呀？我找你们俩找了5年，不去过山场子、水场子、金场子。
0: 那你乐意找。
1: 我娘呢？我找你俩找了5年，你娘在家等了我5年，后来我回来了，她又没影了，听说是让一个货郎给骗走了。
0: 咋骗的？
1: 那货郎说我伤到了，回不来了，带着你娘呢去找我，你娘信了，就跟着走了。
2: 你咋知道的？听邻居说的。你看你啥运气，把坏事全赶你身上了。
0: 我看你这日子过得不赖，把你屋里女人叫出来吧，陪我俩喝点。
2: 苗，你爹他这些年。 铁了心的等你娘，等你们俩，他啥歪心思都没有。

0: 这俩孩子丢在干饭盆的时候，一个8岁，一个6岁。12年过去了，一个20，一个18。他姐弟俩熬了这么多年，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1: 人活着就有救，能聚上，这全都是福分。哎呦，这俩孩子到您跟前了，啊，咱早晚能把他们俩心给哄热了。
0: 还有啊，他们俩也都老大不小了，老在一块挤着不舍事。
1: 小明说了，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习惯了。再说，他说他不在的话，他害怕。
0: 你大小伙子怕个啥？
1: 怕什么？你也甭想了，过一阵再说，过一阵再说。

0: 是爹，大半夜来干啥呀？
1: 过来看看。
0: 干啥看？我呢，你身上哪儿不得劲了？跟爹说了啊。
1: 赶紧出去吧。
0: 记着，往后进来给我打招呼。我这刀子不长眼，说放血就放血，不含糊。

0: 姐在呢，睡吧。
1: 睡醒了。

0: 早饭在厨房，去吃吧。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听说了，昨天晚上来的，叫小棉袄，对吗？
1: 那你是谁呀？
0: 我叫古三妹，酒馆帮工的。
1: 帮工的？
0: 嗯。
1: 咋就你一个女的呢？
0: 谁说的？
1: 还有谁？
0: 你呀、啊。
1: 你少跟爷在这耍嘴皮子，
0: 脾气还不小呢。

0: 我说你这身上咋有股子味儿啊？
1: 嗯，韭菜味儿。
0: 不对，关东山上的狐狸就这味儿，骚里骚气。
1: 你说谁呢？
0: 说你呢。
1: 小明啊，咱俩是第一次见，我没得罪过你吧？
0: 是没得罪过，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着？想打我呀？
1: 不会，难得理。
0: 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着求我理你。

吃你的饭。

0: 兰兰，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你这刀刃都砍劈了，磨磨磨的也没啥用啊。
1: 谁说我用来砍的？
0: 就是割它也不好使啊。
1: 我扎行不行？
0: 行，嘿，行。
1: 这刀尖磨利了，我一刀就能扎到过堂风。
0: 孩子，你挺大一句话啊！咱这说话不能狠，你伤了别人，自己也遭罪不是？
1: 谁说我要伤人了？那你刚才是说扎谁个过堂风啊？林子里的老虎、黑沙子、野猪。
0: 你可别逗了，就你这把小刀，能扎这些大兽啊？
1: 老头，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木头？你怎么总转不明白呢？我这把刀。 是砍不动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兽，但问题是那些大兽它们眼睛嫩呀，我这把刀专门扎它们的眼睛，我一扎一冒水，全给它们扎瞎了，咋的？
0: 你厉害，我躲你远点儿。
1: 那你磨吧。 看什么看？

0: 这孩子就是个活兽啊！哎，有陈掌柜折腾的。
1: 掌柜的，
2: 还没歇着呢。
1: 啊，烧点热水，泡泡脚吧。
2: 哎呦，多谢了，你留着用吧。
1: 我都用完了，赶快端过去。
3: 大半夜的，摸黑唠啥呢？
2: 你好啊，泡的水吧。
3: 这水挺热乎的呀，我刚想说泡脚来着。
1: 想啥来啥，

0: 晚一天了，赶紧回家。啊，
1: 这就走。道上小心点儿。近点，别两步道。嗯，掌柜的，你这儿还有空房吗？要是有的话，我就不想再租房了。
0: 有倒是有，回家住多舒服呀。
1: 不是还得多花钱吗？
0: 能省点省点呗。哎，那明天我呀给你收拾个房出来。
1: 谢谢掌柜的。
2: 能不能小点声？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我走了。

0: 行，
1: 看看这房子行吗？
0: 挺好的。
1: 简单的收拾收拾就能住。
0: 谢谢掌柜的，那你忙去吧，我自个儿收拾。
1: 行，慢慢收拾吧。

0: 明儿来了，
1: ，
0: 那我先来的，这屋咋就变成你的了呢？
1: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要不想撒手，咱俩就都在这屋待着，看谁能把谁靠走了。
0: 那试试呗，但是这事儿你得捂着点，别让你爹操心。
1: 那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俩的事儿扯不到旁人身上。

0: 你把门打开。三妹，把门开开。你再不开，我喊人了啊！
1: 喊啊！把大家伙都喊来，让他们来评评理。
0: 三妹，我不跟你闹了，你把门开开，咱俩进屋好好说。
1: 真不闹了？
0: 不闹了。

0: 刀砍、针扎、开水煮、油锅炸，你说咋整就咋整。
1: 行，我信了。你回屋睡去吧。
2: 华子都睡着了，我回去该吵醒他了。况且我俩都大了，不能再睡一个屋了。
0: 快点儿！
1: 我先睡了。

0: 小棉袄，你不是说好不闹腾的吗？
1: 我是说好不闹你，我没说不闹我自己。

0: 这饭馆的菜还真不错。最近忙吗？
1: 还行啊。你怎么样，李老板？
0: 也可以。来，再喝一个。来，
2: 老客。
0: 我们呀，头回来。
2: 菜怎么样？好吃不？
0: 味道不错。
2: 香不香？
0: 香。
1: 啊，真太香了。
3: 哎呀，
2: 这毛发咋还没退干净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对不起。
4: 大哥，您消气儿，消气儿，孩子不懂事儿，咱有什么话咱慢慢说，什么慢慢说。
5: 小二十了还不懂事吗？跟我顶上房也就算了，跟客人耍啥呀？这不是无理取闹、欺人太甚吗？
4: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这孩子不是刚来吗？您
5: 行，你也别说了啊，我一直忍着他俩呢。今天非说清楚不可，我说清楚都睡不着觉。
4: 慢慢说，慢慢说。
5: 梁明，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给我出来，来。哎，你跟你爹还动刀啊？
2: 谁惹我，我扎谁。
5: 我说小棉袄啊，你这到底要是要干啥？
2: 你要干啥呀？
5: 我咋了？
2: 你凭啥找个女人呀？
5: 我找啥女人了？
2: 那姓武的不是你女人吗？
5: 她是来帮工的。
2: 拉倒吧，她那眼里冒着火的，紧着往你身上烧。
5: 闭嘴，不许胡说。你爹我心里只有你娘。
2: 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你就是要骗鬼，你也得骗那眼瞎的鬼。
5: 信不信？啊！
3: 哎呀，要不这样，
2: 你把那姓武的赶走，他走了，我就听你的，信你的。
5: 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干嘛非要撵人走啊？
3: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我就试试你，一试就露馅儿。
5: 跟你说不明白。
3: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5: 你给我去。你这干啥去？啊？我走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姐，进屋敲门。
1: 这眼下最要命的，啊，就是小面包捅娄子。他是故意捅，火了就动刀子。你说这要闹出人命来咋整？他这炮竹是明摆着，他妈吓人啊！
2: 要不咱跟那三东北的商量商量，让他换个地儿。
1: 那你能去说服他？
3: 我不行，这事儿得您亲自出马。
1: 喝酒没喝过的，这话都说死了，对吧？你现在让人家离开这儿，你是往你张那个嘴？
2: 这事儿是不好办。可是你说这三大妹子如果不走的话，小棉袄他不依不饶，这日子他不好过呗。
1: 愁死人了，
2: 大哥，大风大浪你都碰上我，这点事儿能过得去？慢慢来呗。
1: 老三，嗯，光是这俩孩子，我才知道啥叫大风大浪。
4: 哎，等着，何掌柜，
1: 我这正拉酒去呢，
4: 正巧碰上你，
1: 好久不见，挺好的。
5: 托你的福，吃好喝好睡得好，胖了6斤02两。
1: 嘿，没少长肉。
5: 那是，嗯，
1: 这要是再凑个4两，那就是66大顺了。
5: 还有事儿吗？
1: 今儿没笑啊？
5: 没气儿。嗯，就是恨，恨得牙痒痒。
1: 那你就从我身上撩几两肉，嗯，
5: 我还想啃你鼻子呢。
1: 你小心眼子，
5: 你才小心眼子呢！你说谁小心眼子？啊，
1: 谁听见说谁呢？
5: 你心眼倒是大了，啊，那孩子丢了5年都找不着，现在人孩子打上门来了，在你心里的翻跟头，和你任何都不亲的。
1: 那少说点风凉话不行吗？
5: 哎，毕竟啊，咱们在一口锅里混过，要不要我伸伸手？
1: 哎，你这脑瓜子活的。帮我出出主意。
6: 我叫贺义堂，留过洋，学过医，开过饭馆，一直以来都是你爹最敬佩的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给你们讲一个字，这个字念孝，孝顺的孝。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5: 不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终于事臣。
3: 讲的是很好，
5: 什么意思呢？嗯，就说啊，
3: 我讲出来，
5: 人的身体是
3: 念过书的人，就是不白给，
5: 不能轻易有任何情伤，
3: 有两把刷子。
6: 然后呢，人生在世啊，一定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啊，要有成就。
2: 华子，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你敢碰一个试试？
2: 我看他睡没睡。
0: 睡没睡着跟你有关系吗？
2: 要是睡了，你就给他盖上点，别冻着。
0: 华子，躺下睡吧。接着说你的。
2: 喜欢听。喜欢听，咱们就接着说啊。那还说这个孝字，这个孝啊，它分上下两部分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老就是你爹，子就是你们俩。为什么你爹在上面呢？是因为你们要行孝，那就得背着你爹。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爹，他都是你爹。既然是你爹，就有生养之恩。作为子女呢，就得报答。怎么报答呢？《孝经》又说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就说啊，你要善于啊，利用这个自然的节气，

0: 把地种好，啊，然后还要谨慎，要节俭，用收来的粮食来孝敬咱们的爹娘，听懂了吗？
1: 听懂。
0: 那你说说，以后该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开个日本饭馆。我听客们说，你以前就是开日本饭馆的，把你爹给气疯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家底儿全折腾光了，你那日本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爹也被你气死了。
0: 胡说八道！我爹他老人家本来就有病，怎么是我气死的呢？
1: 你要是不气他，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年呢。吃饱喝足了，咧着嘴跟我这儿叭叭来了，你满嘴的道理，自己作恶多端，你还想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0: 不是，来，来，来，来，
1: 别吵吵。急眼了放你血啊！知道我为啥让你爸爸这么久？
0: 我长得好呗。
1: 放屁！是因为我弟弟睡觉就喜欢听别人在旁边唠嗑，那让他睡得香。
0: 那我再讲会儿。
1: 不用，再睡晚上睡不着了。说吧。身上哪个零碎不想要了？给你割下来。
0: 都想要，
1: 都要可不行，得给我留一样。
0: 那就留撮头发。
1: 再来块头皮吧。
0: 救命啊！头皮伤着没有？
2: 哪儿啊？
0: 这儿。
2: 哎呀，有点红。没出息啊！
3: 哎，这下手太狠了，活生生就给你哈巴一绺头发去。我听你讲的挺好的呀，
2: 那他俩怎么就活了呢？
3: 别提了，
4: 那俩孩子哪是人呢，活脱就是个兽。
2: 你说谁是兽啊？
4: 那俩孩子啊。
3: 你是他俩的爹。陈掌柜，我是真舞弄不了他们，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好不好？
2: 何掌柜啊，要说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啊，你看这样，我呀。

0: 陈掌柜，
1: 哎，
0: 跟你说个事儿。
1: 啊，啥事儿？
0: 你要是为难的话，就直说，我听你的。
1: 啥事儿为难？
0: 装糊涂，我都明白的。
1: 云集雾里的，我明白。
0: 那我直说。
1: 嗯。

0: 舒坦吗？
1: 真舒坦。我说老毛啊，你这拔罐的手艺能开个啊诊所了？
0: 行，到时候就叫老蘑菇拔罐王。
1: 这名好，哼，响亮，忘不了。
0: 晚上睡一觉，明天还是铁腰杆。
1: 有你这句话，我这腰就算落底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0: 你们闹大事儿，我走。
2: 说这个，小棉袄跟这古三妹这俩人拧巴起来了。这俩都不是省油灯，俩灯碰一块儿，早晚得撞灭一个。您是不是想想办法呀？
1: 古三妹倒好说，管咋的，他明白事理啊！啊，就那小祖宗，哼，你说你咋整？油盐不进，滚烫肉一块，我是舞弄不了他们。还有画子，跟个木头似的。三棒子打不出个扁屁来，回家这么多天了，一个字都没冒过呀，咋整？你说是？
2: 大哥，您没觉得这俩孩子身上有股子邪气吗？
1: 你是要把巫医神汉都请过来开个场子啊？我不信这个啊！
2: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这是特别邪性。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1: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2: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1: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2: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1: 试试。
3: 你这是怎么啊？你说一个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这能折腾你？
4: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这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5: 是，
1: 明儿，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2: 明儿，你要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6: 嗯，
2: 啊，那你接。
6: 别我！
2: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来，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生烟痕。世界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就是我有一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1: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那是特别邪性。

0: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1: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0: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1: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0: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1: 试试。
2: 你说一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真能折腾你。
3: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这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4: 是，
1: 明儿，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咱不害怕，好吧？
0: 明儿，你要是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5: 嗯，
0: 啊，那你接。
6: 给我！
0: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1: 你不吵吵，给你解开！不吵吵，给你解开！
0: 解开！
1: 快！
6: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祖宗我来个痛快的！

0: 我还是出去好。我闭上眼睛，咬紧牙。
1: 你祖宗，我就算是死了，我得瞪着眼睛。
0: 跟你讲了啊，不听话，回头眼珠子飞出来，你可蒙怪三叔。
2: 眼珠子飞出来？
0: 嗯，怎么过？那盆。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啊。
0: 你这啥意思呀？
2: 接眼珠子呀？
0: 哎。咬紧了牙啊！

0: 哎，妙儿，妙儿，小妙儿，德哥，
1: 老闺女，
0: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老闺女？
2: 喊爹，快喊呐！喊呐！不喊不喊吧！松开吧，松开！
1: 周文海，把我娘给我找回来，我就让你这个爹！

0: 你好，早上。
1: 话者吗？怎么是小子？
0: 那就是见巧了。
1: 不是他不认我这爹，这病就是没治好啊。

0: 老泽，
1: 哎，
0: 你说我到哪儿去才能找着喵喵？
2: 找了这么些年了都没找着，急也急不来。
0: 我找不着喵喵他娘，他们不认我的爹。
2: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在这儿，

0: 不管怎么把他心里捂热了，过几天，我在这画子来三张。过几天了吗？要不就今儿吧。您真是躺着不让站着累，二斤烧刀子，说喝就能喝下去。我现在这头还晕着呢，那容我缓两天啊。
1: 缓两天，听你的啊，两天。二斤烧刀子伺候着。
2: 得，我这一不留神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掌柜的，后面出事了！哎呀，救命啊！
3: 就是占便宜，就是占便宜，就是占便宜，不是就是占便宜，就是占便宜。
4: 这怎么不是来打死的呢？
0: 陈掌柜，这小子在你酒馆这便宜。
5: 掌柜的，您看，这双钱是我们在药铺上捡的。他说是他丢的，别说了钱数，是不多不少。但是他有这么多钱，还在这混吃混喝混觉睡，你说这还是人吗？
6: 就是，这总算就欠他了。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咱不动手。我说二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多谢二位的好意，多谢，欢迎常来。
6: 没打坏吧？没事。来，这是你的。啊，
7: 陈掌柜，您等等。
6: 我在您这住了8天，吃4、6顿饭，多少钱您算算，我全补清了。
7: 不用了。来我这住的人啊，吃喝住宿都是不花钱的。
6: 这是老酒馆的规矩。
7: 可是我，
6: 你能有心把这钱补清了，我这8天的钱就没白花。

0: 松开。
1: 人家孩子都不动啊，你们这还紧抓劲儿摁着。爸，别怕啊，今儿我给你看看病，你就闭着眼睛，咬紧牙。
2: 人家眼睛就一直就闭着呢。三爷，您快点吧，他都睡着了。
1: 对。撩开，撩开。

0: 疼吗？好，关了，关了。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有东西。
1: 肉里头有东西。那有啥东西？
0: 现在看不出来，得割开皮肉才能弄清楚。

孩子，忍一忍啊。我这回，往后爹不会再让你疼了。

您说句话，我这都急死了。

0: 谁呀、啊、这么狠？
1: 哦，去把小米尔给我叫来，我有事问他。

0: 各位兄弟，该说的呢我都说完了，我明天就回关东。
1: 大哥，你没车腿就走了，咱再商量商量。
0: 不用再商量了，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
1: 大哥，不说话事儿啊，有麻烦咱见识过，还是啥样人，他有啥能耐咱都清楚，画的仇一定要报啊，就算报啊，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吧，我跟您一块儿回去，你搭把手。
2: 三爷，你走了这账谁管呀、啊？干脆把门关了，那咱们一块儿去，那油麻子算个屁呀、啊！我倒要见识见识他。
3: 万老子，你就别吹了，不是我扯悬的啊，三个你捆在一块儿都不是那油麻子的对手。那油麻子什么人啊？那是关东山出了名的黑主，比黑瞎子还黑。当年他在江上打鱼，一只黑瞎子也游过来了，啪嚓一掌就把他那小山板给拍碎了，油麻子掉江里了。黑瞎子多大劲儿啊，上上下下摁了他三次，愣没把他给灌死。从此之后，这油麻子就跟这只黑瞎子就结下梁子了。当年上秋，这油麻子就悄没声的跟着这只黑瞎子进了干饭盆。那黑瞎子吃饱了喝足了，找了一个枯树洞往里一蹲要猫冬。油麻子一看机会来了，每天往那个树洞里扔三块石头，那黑瞎子什么身脸，
4: 哎，抖抖蹭蹭接着睡，一天三块石头，那时间长了那树洞里石头就多了。
2: 等这黑瞎子醒了，他想动弹了，动弹不了了。这时候这油麻子扛着一个大锯，大摇大摆走到树前，滋啦滋啦滋啦，把这棵树是一锯两半，就生生的把这黑瞎子一点一点给锯死了。你说狠不狠？
5: 真的假的？

0: 你呢？所以这是我编的吗？
1: 我也听说过。你们这是吓唬本拉子呢？啊，还是吓唬我呢？这不是谁吓唬谁？
2: 牛麻子他确实不好唬弄。
1: 您一个人去，太吓唬人了。
3: 哎，要真找得着，你。
1: 亚子说了，他要跟你一起去，我俩一块去。
3: 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事我跟油麻子的私仇，要报也得我自己去报。都一个人帮忙，那算欺负他。咱们从关东山出来的时候可是一身的亮堂啊！也因为这件事，让关东山笑话着，让油麻子笑话着。
1: 您好些年没回去过了，人也生了，地儿也生了，万一您不能自己去，
0: 这事就这么定了。如能报此仇，我宁肯埋在关东山里，都回屋睡去吧。掌柜的，咱不。 喝顿酒，
1: 等我回来吧，我心里头有底。

老哥，听我说两句。我走以后，这个家呢都归你管了。各位兄弟，小棉袄跟花子，我要是能回来，啥都好说。万一有个闪失啊，这老酒馆你看着办，想开就开，不想开呢，就散了。你也睡吧，在这坐会儿。

0: 到时候把大伙的纱巾给分了，我的那一份呢就先放在你这儿，等将来小面儿跟画子碰上金手的事呢再给他们。
1: 呵，
0: 我这还没走呢，干啥呀？
2: 大哥您放心，小面儿画子也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一口吃的。
0: 妥了，有这句话，放心了。

0: 回屋睡觉去吧。
1: 说话找着你了吧？不说了。
0: 你一宿都没咋睡，我陪他吧。
1: 你睡你的吧，岁数大了，脚少了。
0: 我也不困了。
1: 那咱俩出去说。

0: 我打算回关东一趟，话呢就指望你照干了。
1: 你回关东干啥呀？做点买卖。你要给华子报仇去啊？就
0: 我这年岁了，还能报啥仇？
1: 要去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为啥要跟我一块儿去？
1: 没为啥，想去就去呗。
0: 你为我担心？
1: 想得美。
0: 我就去溜达溜达。那你弟弟呢？他谁照看啊？这等他好了，咱们一块儿去。我的事儿别跟着掺和，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亮儿，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大事多。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 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倒是小心啊！
2: 闺女，有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3: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那后来咋又不用了？
2: 让他歇歇呗。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也杀过猪。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赶紧磨吧。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 磨掉了可就没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撞到他的杆子！陈掌柜，嗯，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河。
1: 省不下你的酒，路上小心，
0: 借你吉言。

0: 您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
1: 跟店里都交代过。
0: 那你没跟我交代呀？
1: 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了，就是跟你交代了。我得赶路了。
2: 你走了，我咋办？
1: 照办。
0: 照办是啥意思呀？
1: 你手里的活不少，该干啥干啥。
0: 啥活？
1: 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你。
0: 啥时候回？
1: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0: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1: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0: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
1: 老酒馆不欺人，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儿。

0: 看我这忙着呢。明白。哎呀，这，那齁咸。
1: 松在边上还跳。三爷，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险呐，
0: 可不是吗？这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
1: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那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0: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有万一，
1: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
0: 你什么意思吧？
1: 哎，我能什么意思？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0: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1: 我这就回屋念叨念叨。

0: 你爹不会有事儿的。我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
1: 他能在大着呢，
0: 他多大能耐你都知道。
1: 看来没少惦记。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别胡说，
0: 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不喜欢。
0: 算了，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1: 你帮我？
0: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好使。不选就算了，等我再找一个。
1: 还别说。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0: 那就是喜欢了。姓古的，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腿给他敲折了。

0: 掌柜的，出来救人呢！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1: 来了，
0: 救人！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又咋的了？
2: 刚刚盆里倒了两个兄弟，哎呦，一个让他叔啃了半身膀子，还有一个抬到深了，两边血都让人开了瓢了。
1: 哎呀，
2: 怎么了？
1: 这人都没气儿了，还往下抬个啥呀？快，拉走吧，拉走吧。
2: 刚才还有气儿呢，这咋的就凉了？
1: 哎呀，拉走，拉走啊！
2: 咱埋了吧，走吧，兄弟们。
1: 这一上秋啊，几乎天天这样。你说，就为了寻根深，这得死多少人呢？能留个全尸的，那也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你看，山那边那个正阳坡上，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了。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天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了。

0: 老陈呐、啊，你这一走，可是有年头了啊！咋样，在大连混得还不错吧？
1: 混口饭吃呗。有空到大连啊，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找我。嗯，请你吃海鲜。
2: 你呀、啊，要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你说这话，我信的。你陈怀海的大名，那在关东山一带，
0: 那可是带回音的。
1: 现在怕是没回音了吧？
0: 哎，只要有人一提，那准又能传半年呢。
1: 兄弟，
0: 哎，
1: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2: 嗯，那是。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 咱老哥俩，你还客气啥呀？有话你就说。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1: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0: 你找他呀？
1: 我这办点事儿。

0: 要是能碰上他，就见一面呗。哎呀，我还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
1: 怎么不认识？我想的，咋跟我还掖着藏着呢？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 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快2年了吧？
2: 老陈，老陈呐，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3: 去关饭盆。
2: 盖饭盆，那不是去找死吗？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老陈呐，咱还是回屋去，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
3: 昨晚不都唠完了吗？
2: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
3: 我怕我等不及了。
2: 你拿把伞。
3: 我怕我还不回来。
2: 老陈，有话你撂下。
4: 加点茶吗？好，谢谢啊。卖拨浪鼓嘞！卖拨浪鼓的。哎，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哦，您要是觉得小啊，这还有大的。 不喜欢啊？
5: 喜欢不就买了吗？
4: 没关系。
5: 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卖拨浪鼓嘞！

0: 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

都是他的事儿，啊，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刘麻子跟一帮合肥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啊，
1: 给你个小惊喜，
0: 噔噔噔噔，
2: 哇，
0: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
1: 作。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爱尔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

0: 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为党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2: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3: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4: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1: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

0: 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毅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1: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0: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2: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3: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4: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5: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6: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4: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实效性显著提升。
7: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8: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0: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0: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0: 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要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北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2: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3: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2: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4: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2: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1: 我想的。
0: 你听你的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1: 这事儿准成吗？
0: 准成。
1: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哪能准成啊？
0: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1: 你呀、啊，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
0: 兄弟啊，那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点，去不得。尤其这风雨天更去不得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
1: 行了，老何哥，我知道呢，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我是非进去不可。
0: 那他要是早死了呢？
1: 活见人，死见尸。
0: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世啊，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
1: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刮不了，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等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理儿我磕个头。

0: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来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1: 啥也没问。
0: 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2: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0: 别再受了风寒。
2: 你这是惦记我呢？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2: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0: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2: 哎，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

0: 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3岁的小孩儿，我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1: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关东山里鸟说多，遇上一波又一波，人也那功夫，又碰上朋友了。<笑>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又跑回来了？
1: 我来寻个人。
0: 寻谁？刘毛子。哟，都是年前的人了，老子都掉毛了。
1: 咋又把他想起来了？他欠我一笔账，我知道，你们以前借过梁子，可那是为啥借的梁子？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台山，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调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身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有麻子，有个镇山之王的大梆子，感情就是你那颗身啊。
1: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头。
0: 那是。
1: 谁赶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
0: 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动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结上了。明白了，明白了。来。 喝酒，兄弟啊，听哥给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因为这笔账是十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不是？再者说嘞，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身，你烧了他的窝。
1: 这一还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两清了。这笔账原本是了了，可那药麻子不是人，心太狠了，他不依不饶。
0: 兄弟，你给我句痛快话，
1: 他活着还是死了？
0: 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 后来听说他学道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盆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1: 那你知道他在老窝吗？
0: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虎。

0: 厉害狡猾，都说他的锅深着呢。哎，兄弟，乖，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啊？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汤干饭盆？有马的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你一个人无弄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杀头强。
1: 谁说留着命比杀头强？有些官司不了，生不如死。
0: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大的仇啊？啊！
1: 一刀一刀的在骨头上挂着，刺啦刺啦的响。
2: 三爷，
3: 你这干什么呀？就喝一口呗。又困又乏的，睡。
2: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说稀里糊涂一睡那不香啊？
3: 咋了呢？
2: 他这脑袋啊，装框架。
3: 是是是是是。
2: 早没油了。
3: 我也没油了，不喝了，不喝了。
2: 你看，酒我可拿来了，给烫的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不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
3: 不想喝，你不能逼着喝呀。
2: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
3: 啊？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
2: 这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
3: 有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
2: 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啊？
2: 哎呀，真惦记人啊。
3: 要不你去找他去。
2: 我可以去啊。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啊。
3: 我都困糊涂了，你都不知道说啥呢。咱早点睡吧。

0: 酒我给你撂这儿，你歇着啊。
1: 你给我记好了，就备了十天的干粮。十天你要出不来，我可进干饭盆，我去寻你啊！
2: 你就不怕马大山啊？
1: 你都不怕，我怕啥？要是都马大山了，咱俩就藏猫猫了，啊！
3: 志豪兄弟，你就别来找我了，
1: 啊？
3: 巨魔，
1: 我得把您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说吧。到时候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东老家？
3: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1: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着吗？
2: 是吧？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
4: 把门口那棵松树给刺倒了。
1: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瞅你，等你回来。

个娘啊！

0: 你这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1: 你这不是起来了吗？
2: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1: 我要是大狗熊啊，你还能活到现在啊？
2: 我开个玩笑。
1: 玩去吧。
2: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都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1: 随便拿。
2: 随便拿。
1: 吃呗。

0: 老头啊，你看起来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1: 跑马大山了，惯了吃喝是吧？
0: 你知道呀，你知道还把吃的给我啊？
1: 能不能留住命，不扎这一口。
0: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你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你拿着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命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啊？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

0: 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的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给自个挖个坟。我还没说完话呢。哎，
1: 我去挖个坟去。

0: 上哪去啊？
1: 谈生意。
0: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1: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合呗。
0: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1: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是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啊。
0: 那你没吃的咋地才是啊？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啊！要谁命啊？兔子血！你不嫌味儿大呀？
0: 正好缺块杀手锏，就是它了。

0: 赶紧回家吧。
1: 这山是你开的吗？
0: 啥意思？
1: 这树是你种的吗？
0: 又是啥意思？
1: 我是你生的吗？你咋哑巴了？
0: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那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1: 早说这句话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0: 总是你有理。
1: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0: 嗯，服，服气。
1: 服气就行。行，走了。
0: 路上小心点儿。
1: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0: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1: 你闺女啥样啊？
0: 跟你一样。
1: 我是啥样啊？
0: 难缠呗。
1: 你上一边去，你老到头子，谁缠着你啊？
0: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
1: 这还差不多。走了。
0: 赶紧走。
1: 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0: 好了，我不说话了。

0: 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耍性子就耍性子。
1: 我是早样都不对了，也不节外躲不起嘛。我走了。
2: 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

0: 这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深里头钻了。
1: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0: 嗯。感情我白说了。
2: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0: 你听见顶个屁用啊！
3: 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敲棍子。

0: 这个村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了？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钢板盆？
1: 进了钢板盆，别想碰着人，麻了伤了不要怕，给自个挖个坟儿。

0: 三爷
1: 啊，
0: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呀、啊？
1: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有点窝心的事儿，薛司长，跟他说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
0: 您忙着啊。
1: 哎哎，
2: 三叔
1: 啊，
2: 古三妹哪儿去了？
1: 说有事儿出去了。
2: 啥事儿？
1: 没说。
2: 啥时候回来？
1: 也没说。
2: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1: 翻墙回来？
2: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1: 啊！哈哈
2: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得管管。
1: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2: 为啥他管？
1: 他掌柜的呀。
2: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
1: 了。你爹呀，他有一身的能耐，放心吧。
2: 我还一身能耐呢。
1: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这还

0: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
1: 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0: 那不端这儿咋整啊？不，我去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嗯，
1: 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0: 这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人看，啊！我可是想着你呢，尝尝。咋样？
2: 嗯，这手艺没谁了。
0: 这话不爱听。嗯嗯，那今儿好像客少啊，
1: 谁说的？刚走两桌，
0: 还有那老白头，还有一两天没露面了吧？
1: 谁家没点事儿啊？人也不能天天长你这儿。
0: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1: 累了？
0: 我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累得高兴啊！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
1: 这话中听，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1: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0: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你问这干啥？
0: 说闲唠嗑呗。
2: 我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0: 这我给你端锅的去。
1: 不吃了。
0: 哦，行，好，我给你留着。

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9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4: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诞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张小斐来了。
1: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

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

0: 人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32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陵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 妹妹早夭，孤苦伶仃。

了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报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司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1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军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卧雪，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登功1次、大功3次、小功4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1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山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为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

为规范校园低空飞行秩序，护航新学期平安，锦州市公安局无人机管理专班走进驻锦高校，开展无人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合法飞行意识。活动期间，民警在校园迎新点、食堂门口、运动场、社团招新区设置宣传点位，向新生辅导员及社团骨干发放低空飞行安全宣传资料。结合本地查处的无人机黑飞案例，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无人机实名登记、飞行报备、空域管控等相关规定。针对喜爱航拍、航模的学生群体，民警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常见认知误区。不少同学认为，小型无人机在校内随意拍摄，起降无需。

0: 校园航拍必须提前核查空域，完成报备，杜绝违规飞行。不少新生现场扫码，主动完善个人无人机设备登记信息。 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走进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低空安全普法宣传，引导青年学子文明飞行、合规飞行。通过警校共建共治，持续净化辖区低空环境，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稳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多一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哥，来吃饭。
1: 你也吃。
0: 好，来吧。

0: 不行了。
1: 老哥，你等等啊，
0: 我去找大夫。哎，给你奶奶，我这病治不了了，让死的亲人这儿，我心里踏实。
2: 可我心里不踏实。
0: 过来，我跟你说是后事。
2: 我说的找阎王爷说去吧。请问吕大夫在吧？
3: 他回山东老家了。
2: 他啥时候回来呢？
3: 临走时候说最少得半年。
4: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2: 关爷，这是怎么回事？
5: 别紧张，例行公事。关爷，啊，你点头啥意思？别说你没点头啊！
6: 关爷，我是说，您确实是在办公室，我不敢说假话。
5: 那样你也不敢。
7: 有家门上着锁呢，谁给开一下？
6: 啊，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

0: 这还真搁我这儿了。走，
1: 行了，我说一会儿过勺了啊，还有好多家没查呢，时间紧迫，查大不查小啊。

0: 陈掌柜啊，
1: 你去大红桥看见三具尸体，
0: 那哪敢看见？吓死人了！
1: 还能吓着你？那怎么能呢？嘿，开馆子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0: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
1: 没事啊，还是去看看啊。
0: 这话什么意思？先甭管他什么意思，你就说那酒窖，他为啥不搜了呢？
2: 不是说忙吗？
0: 搜也不管，
2: 我把刀把本藏起来了，
0: 一直到哪儿逮着他放，
2: 算命的瞎子来了。 说警察挨家挨户的搜了，
0: 又是他，他一定让人知道老宝贝在咱们这儿。
2: 也可能啊，是他闻着风了，可是摸不到老宝贝藏在哪儿。
0: 你这一动啊，他摸到。
2: 我要是不把老宝贝藏起来，警察来搜怎么办？
0: 进退两难。

0: 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可前段日子呀，老宝贝儿说这街面上不太平，他又是听谁说的？那越来越乱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宝贝儿再找一个安稳地方。
1: 要是让人家盯上了，咱们就是藏在哪儿，你都藏不住。
2: 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
0: 看看再说。
1: 海海，你能不能听我句话？
0: 不听，不听我就不吃药。
1: 不是啊，不吃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
0: 你让我能不逼我？你送我出去吧。你这是逼我呢，大哥。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
1: 我能把你的命收走吗？哼，收走收走呗。你是英雄，是好汉，我跟着你走啊，那还得走得多亮堂啊！
0: 气死我了！
1: 我说，咱老哥俩不气了我，啊？只要听话啊，踏踏实实的养病，把病养好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 我不拦着你，啊！
0: 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
1: 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你是神仙啊！

0: 香味不对啊，心疼。换新大夫。
1: 昨天半夜啊，有人把药扔进院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
0: 那要不是吕大夫，
1: 除了他，没人能干这事儿。
0: 实话跟你说吧，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我脖子上。
1: 你那脖子早让刀磨出茧子来了，不怕。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日本人的刀，
0: 他们的刀是明的。我说的那把刀是灯下黑。这么跟你说吧，自打我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这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可就是不下手。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
1: 大哥，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
0: 我从来不多想，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也难怪，这些年在江湖上，虎嘴拔牙，狼嘴抢肉。我得罪的人太多，我在监狱里面他们没办法，等我一出来他们就逮着机会了。
1: 那你说有人在街上盯着你，那个人是他吗？

0: 一会儿我咽气了，你就把我扔海里吧。我这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
1: 我说大哥，你这是说啥呢？这是
0: 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多好的事儿啊！我不死，他给你招来大祸；我一死，赚得个干干净净、清清快快。他这一手出得好，正好随了我的愿。
1: 我说大哥，你怎么早不说呀？啊？这咋整啊？这个
0: 好整，瞅他们身子还软和，你给我整套干净衣裳来，我套上。料的不错，多少年了，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兄弟，临走前，咱俩喝顿酒吗？嗯。

0: 给我垫杯酒凉菜。弄点跟我叫来。哟，你们两个人？
1: 哎呦，官爷，
2: 忙着呢。
0: 忙？不忙早见不着人啊。
1: 我跟您说啊，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就是眼睛啊，都看什么什么迷糊。哎呦，完了。
0: 岁数大了，是上火了吧？今儿热，火大呀！
3: 不对呀，这眼仁发红，你是不是病了？要不说呢，得查空，找大夫看看。
0: 哎，过来坐会儿。
1: 我这还有点事儿，您先喝着。
0: 不是不忙吗？
1: 可以吗？
0: 陈掌柜，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
0: 哎呀，这一晃好几年了。你看，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这一开门，人来人往。啊，不容易啊！
1: 那得感谢您啊，啊，都得着您关照呢。
0: 哎，我秉公办事儿，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安顺良民，相安无事，为非作歹，绝不放过。
1: 您说的是。
0: 我陈掌柜，我怎么发现这火烧火燎的？
1: 哎，
0: 没，往常嘴你没这么甜的，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怎么的？想早点把我打发走了？
1: 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越说越甜了啊！陈掌柜啊，我这么跟您说。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你要好自为之。
1: 官员，我让您给弄糊涂了。
0: 糊涂啥呀？外边天罗地网，关卡重重，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确实是插翅难飞呀。
1: 哎呦喂喂，官爷，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0: 嗯，还真有点上头。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方不少，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我这就把请酒茶给您泡上。嗯，陈掌柜，谢谢你。陈掌柜，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 留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你听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也别害怕啊！我公事公话，公事公办吧，是不是？<笑>对了，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啊，仗义是个好东西，聪明也是好东西，可这世上。 不缺更聪明的人，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所以，万事多加小心，聪明别被聪明给误了啊！
1: 我叫人给您泡茶去，
0: 浓点儿。

0: 本城了吧？
1: 舒坦急了，
0: 老北风，我跟着你顶后面的日子不短了。
1: 你是谁啊？
0: 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都记不起来了。老北风，我真想把你杀了，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
1: 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药我喝了，你不用惦记了。你赶快走吧，一会儿想走都难了。
0: 谁给你下的毒？
1: 不是你吗？
0: 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
1: 废话少说，老子耗着呢，你快动手吧。
0: 看在你拧下六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我改主意了。
1: 为啥？
0: 敬你是条汉子。
1: 汉，我就是条要死的虫子了。

0: 哥，
1: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兄弟，装醒酒，我不用喝了。
2: 跟着老宝贝儿说啊，街上不太平，我能连累你。那院子里边扔了包药，背后来了一张，谁干的呀？
1: 大哥，我有点糊涂了。
3: 我也糊涂了。
2: 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
3: 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2: 那不管怎么说，这风是漏了，得跟老宝贝儿说，这待不住了，要走得赶紧走。大哥，我这不是怕事儿啊。
3: 我明白，你是怕拖太久了，想走都走不了了。
2: 我就是这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大街小巷，大网套小网的，照个严实啊。
3: 那就把网豁个口。
0: 你到底要送我走吗？

0: 大哥，我对不住你，可我这藏不住了。
1: 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
0: 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
1: 兄弟，你不用送我走，那多麻烦。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我留着半口气，再碰到日本小鬼子，我再骂他们两句，就又赚了。
0: 大哥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1: 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千万不能送我走，风险实在太大，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
0: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命拴你身上了，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俩就一块两块。
2: 站！站！站！站！站着！
3: 官爷好，您叫我有事儿。这大将老好了，大鼻香。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你咋说话呀？你都给我盯毛了你？
4: 心里有鬼啊？
3: 哎，他不能这么说，有鬼我早吓死了。
4: 那你毛啥呀？
3: 关爷啊，你说我一赶车，你别老吓唬我呀。
4: 车上拉的啥呀？
3: 酒和大酱。
4: 谁家的？
3: 山东老酒馆的。
4: 给老酒馆陈掌柜捎话，
3: 您说，
4: 天热，小心个大将，坏了掌区，虚弱日本人，可就麻烦了。
3: 啊，得，我进去了，
4: 走吧。
3: 哎，这。
5: 别长了蛆，小心熏着日本人。可是话里有话呀、啊。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而没搜，这回给您捎来这句话，他一定是恶把本在咱们这儿落户。
0: 可他知道了，又为啥没下手呢？
5: 没有充分把握他，怕打草惊蛇。
0: 看来老宝贝确实该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6: 一二，走！
3: 放心吧，掌柜的。
0: 大家呢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对不住了，我也是没办法，逼到绝路上了，只能是铤而走险。但愿吧，他能走出鬼门关去。万一要是有个闪失的话，我们就赶紧跑吧。啊，从此泥牛入海，不能再回来了。我们兄弟一场，往后啊，不管是天上地下。逢年过节，都想着点儿，都念叨一声。
5: 大哥，您甭说了，兄弟们都明白。咱们等着也是等着，兄弟几个喝顿酒吧。
7: 用炒俩菜不？
5: 不用。娘子，您俩去把菜上来。

0: 否则，
1: 这是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菜。一人四个，大家给分了吧。
0: 太好了，这东西够劲儿。

0: 你怎么停这儿了？
1: 嗨，关爷，这马在这儿惊着了，刚才直撂蹄子，这差点翻了车。这我还纳闷呢，这没压着长春五的，他怎么就惊了呢？这个，
0: 你给我听清楚啊！必须按照我说的路走，明白吗？
1: 我明白。
2: 往北走，穿过罗锅巷，上了四腿桥，下桥右转，直走，不到二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

0: 这是酱缸和酒缸，
1: 缸是空的吗？
0: 哎，空的。我在问他，
2: 哎，是空的。

0: 你说这缸是空的，
1: 它现在不全是空的，老关，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腾出来是空的，这个是下家送的，那给下家送完了，这缸就全是空的了。

0: 对呀。你，
1: 要人间，
2: 嗯，
1: 谷子，没命的给，
2: 明白明白。李总，
3: 关羽啊，你说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跟我这酱缸顶上什么牛啊？
2: 这么好的酱，全给搅和了。
4: 哎，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
5: 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
4: 您说笑话了。
5: 我没说笑，赶紧。

0: 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
1: 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2: 您来了。
1: 哦，陈掌柜，
2: 楼上请。
1: 得嘞，好，
2: 上好酒好菜。
1: 是。
3: 老北风已经出城了。本人，我敬你。
4: 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交。嗯，
1: 大哥，嗯，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个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啊。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好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事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
3: 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也说，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咋也没想到，你鸟悄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
0: 啊。
1: 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我就全清楚了。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1: 先生，您是这个，
0: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算是没白来。
2: 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啊。
0: 哦，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冷不丁摘了，晃眼睛，就先这么着吧。
4: 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

0: 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1: 不是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0: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这陈怀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怀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的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鼠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1: 我就不翻新，好了，
0: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1: 黑桃，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儿，自己自己改进去。
2: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你俩这吵吵啥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

0: 何掌柜，吃饭了。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是，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确实心急了点
0: 儿。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这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
1: 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0: 这，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1: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0: 哼，也不能这么说。 可能也是我，其实心急了点儿。
1: 啊，方才都好了，吃饭吧。

0: 官员，我敬你。为啥呀？就是想敬你，敬你我高兴。哼，
1: 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例。你羞臊我的？
1: 我可不敢。哎呦呵！
0: 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啥心思？路上的事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你说啥？
1: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真冒佩服。我早就看你不是个省油的灯，那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0: 嘿，那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1: 再敬我一杯。行了，嗨，我差了一口。哎呀，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你我怎么多杯呀？
0: 杯满为敬。

0: 谁呀？
1: 是我。忙着呢。
0: 你谁呀？
1: 我是你哥呀。
0: 哪来的哥？
1: 亲哥。秦哥哥呀。还没唠完呢，这。
0: 我不想跟你唠。
1: 天快热，憋在屋里，我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大炕上一躺，搂着睡去，多舒坦呢。妹子，哥这兜里头可有的是银子，进屋数数。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宋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壶呀，陈掌柜。
2: 着急呢，
1: 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0: 那娘们挥两下，一脚把这子孙不大踢进去。
2: 你们还笑呢呀？
3: 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4: 贺郎，

0: 几位，几位，送你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1: 对面女人那屋里。哎，我就说那是个半掩门吧。哎，你们还不信？
0: 什么半掩门？那大门敞着呢，多好的女人啊，办这么埋汰事儿，
1: 白瞎。
0: 轻快活，
1: 来钱快呀。哎，要不然，
0: 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省得惦记。
2: 我可没惦记啊。

0: 哎，小年来了，
1: 下。咦，
2: 哎，这是别人托我给你送来的。
3: 这谁让送过来的？
2: 不清楚，就说把这一身新炕席和两坛酒，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0: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3: 这都是人情啊！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先都搬进去。
0: 哎，
4: 陈掌柜，
3: 哎，
4: 忙着呢。
3: 正忙着。
4: 哎，我来吧。
3: 那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4: 看不起我？
3: 哎呀，你。太沉了，你搬不动。
2: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3: 你看，沉。
4: 起开。
3: 来气儿。
4: 哪儿啊？
3: 哎呀！
0: 赶紧给我！
4: 别说话。来路，
0: 给我吧，
4: 松开！
0: 哎，你这，哎，哎。

0: 我说古三妹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酒不用你赔，赶紧回家吧。
1: 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0: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人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碎，这事不全怪你。
1: 那我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的。
0: 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是吧？
1: 那也得赔。是这样啊，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0: 我啥呀？干一年活？
1: 嫌少，三年也行。
0: 别！我说顾三妹。 我还有事儿，啊，咱别闹了，行不行？
1: 哎，今天这事儿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
0: 你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1: 待哪儿？我坐你屋门口。

0: 只要你不怕传闲话。
1: 能这样吗？你在我这儿呢，干一个礼拜的活，干完了这笔账就算清了，行吧？
0: 才一个礼拜吗？
1: 你要不答应，现在就可以走啊。
0: 答应，我都答应。

0: 学了点儿
1: 啊，
0: 学了点儿。

0: 我们妥了。
1: 给我，行。

0: 你们兄弟，武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武三妹，啊！来来来，把酒满上，啊！来，大伙儿啊，一块儿敬武三妹。
1: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
0: 是我把酒坛砸碎在先，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2: 这又得说到古三妹了啊！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3: 磊哥，我插你一句啊，
0: 来，
3: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来的们酒客们都夸她。
0: 嘿，磊哥，亮子。
4: 亮子啊，你们俩人的好好向古三妹学。
5: 啊，知道了。
4: 古三妹这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嗯，我那件儿就那衣裳，上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 跟我娘缝的一样好。
0: 来来来，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哎，不是不是啊，这咱们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们掌柜的，我要说瞎话，掌柜也得骂我是不是？
4: 那我都把我娘搬出来了，还能是假话呀？
0: 兄弟们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真得谢你。
6: 光嘴上说谢行啊，得喝吧。
0: 喝。
6: 哎。 都先别急着喝，这我可得说两句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话，要都是真心话，那我就得问问，你们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
0: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6: 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舍不舍得我走啊？难的，不舍得。你们当然是不舍得了。但是哈，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呢，对吧？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咱们就清账。陈掌柜，你别说了，我明白。大家伙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大家伙啊。今天这杯酒啊，改名了，叫入伙酒。喝了这杯酒，我就是老酒馆的人，先干为敬。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蒲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2: 是说好了的呀。
1: 啊。
2: 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地三尺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呢，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
2: 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
1: 咱们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2: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
1: 谁说看不起你啊？三妹，
2: 你别说了，我看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
1: 你说
2: 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了？
3: 三大妹子，咱们不闹，回家。
2: 我没闹，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3: 对，你说的是都是大实话。你说话之前，你得掂量掂量分量。你知道我们掌柜子能喝多少酒啊？
2: 讲讲。
3: 讲讲。
4: 想当年在金厂子，寒冬腊月，掌柜子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子交涉，金把子要跟他斗酒。你猜我们掌柜子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哎，金把头喝趴下了，我们掌柜子呢，蹬着酒坛子出来。

0: 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大妹子，回家吧，谢谢了。
2: 哎，再次感谢古三妹，啊！哎，
0: 陈掌柜，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怕了？
2: 随时恭候。
0: 干了！
2: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3: 小酒盅喝着麻烦，换大碗。
1: 这是有备而来呀。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
1: 古三妹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他走；古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0: 还能喝吗？
1: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2: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啊！
1: 我说古山妹，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干活地儿，啊，为啥你非要到我这儿来啊？
2: 闲的没事儿，玩呗。
1: 我感情我是陪你玩呢。
2: 少说废话，还能喝动不？
1: 还这点酒呢，哎，接着喝。
0: 那我去搬酒去。
2: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1: 上哪儿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呗，怕我卖了你。

0: 外头风凉点呗。
1: 风凉，风凉透了。
0: 那就荡起来。
1: 这是怎么个喝法？
0: 荡着喝更风凉。荡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1: 开玩笑。
0: 来。

0: 掌柜的，酒都没了，咱回去。
1: 回不去了。陈掌柜都站不住了。
2: 你站不住了。
3: 两个眼珠子晃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
1: 不服。
3: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1: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3: 哪定官啊？
1: 接着。
3: 话到我就走。
1: 好。

0: 针尖上定输赢，谁捡的多，谁赢。怕？
1: 哎呀，
2: 哎，
1: 倒是开个场啊！
2: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咱们准备，3、2、1，开始。

0: 行了。
1: 等了好一会儿了，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啥呀？
0: 等你数针呢。
1: 我数。对呀。我这针哪儿去了？
0: 针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
1: 你捡了多少根啊？
2: 不多，18根。
1: 我呢？
2: 不少，6根呢。
1: 空口无凭。
0: 白也作证。陈掌柜，
1: 你，
0: 我干活去了，你接着睡。

0: 您吉祥。
1: 您吉祥。
2: 大爷，
0: 皇上还没给您封官呢。
1: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陈。
2: 哎，对对对，是这个理。
0: 皇上大老人家呀，心明眼亮，嗨，看得见呀，咱这忠臣两个将，是不是，大爷？
1: 这话说得对。哎，
0: 大爷，我有点事儿吧，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老可否赏脸呀？

0: 大爷，您不认得我了？
1: 当初您可请我喝过酒啊。
0: 我请你喝过酒，你请我喝过酒吗？
1: 这事儿好办呀、啊，等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咱下馆子，哎，喝好酒怎么样？
0: 我请你喝酒的时候，求你办过事儿吗？
1: 那爷，那爷。
0: 哎，等等，什么事儿？

0: 苏爷，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单枪匹马，没找个帮手啊？还怎么能够不找个帮手啊？您往这儿看，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正红，那也，哎，里边请。
1: 孙老总，我给您续水。晾干的茄子，有他没他不一样嘛。
0: 哎，九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可别小看了那爷，他老人家那可是从皇宫里边出来的，当年专门教小王爷他们撂跤的。哼，哎，对了，听说八国联军来了之后。
2: 他老人家，那是打过洋人的，是不是，大爷？大内高手，说的就是您呐。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说吧，文白还是武白呀？什么意思？
0: 摆事儿嘛，按老理说，分文白武白。文白就是全凭一张嘴说服，武白就是凭着一身本事打服。您画一条道，我走。
3: 哎，
0: 你看您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呐，那也。
2: 小的我眼拙，我给您赔不是了。您客气。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我是一手托两家，咱们这么着吧，
0: 您说，
2: 以茶代酒，把它喝了，你们俩的恩怨就算了了。
0: 哎，好主意，好主意，那也，那就这么了了。啊，能了当然好了。九爷，我那天呀，喝多了，这嘴呀，他，他就没把门了。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呢，骂了您，我这心里挺后悔的，老想找个机会啊，给您赔个不是。<笑>但是我听说啊。 您非得在我这舌头上啊，来一刀，给我留个疤，这就不成了，是不是？这么着，今儿啊，当着那爷的面，我呢，借着这杯茶，给您赔个不是。
2: 这事儿啊，咱就算翻篇了啊，翻篇了，
0: 秋爷。<笑>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0: 啊，是是是是，
2: 知错。
0: 改了就好，改一并改。来，干个屁！大爷，你看这小子，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敢骂我，还敢揭我的短儿？你以为这杯茶就能把这笔账给了了呀？啊，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鞋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摆武摆，摆什么呀？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啊，咱爷们儿不吃那一套，咱爷们儿玩就一个字儿，打。哎，哎呀。
1: 那呀，您那满身的功夫呢都？嗯，
2: 我跟你说，就我这年龄，我这身份，跟他们动手，我丢不起那人。
1: 那咱也不能够行着光挨打呀，是不是？该给我打的。
2: 行了，今儿要不是我在这儿，您能站着从那屋里出来？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能够站着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啊，我压根就不来。我看他给我打的。
2: 行，哎呦，行了啊，你们俩事儿了了吧？这就是喜事儿。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啊！
1: 喝酒去，成，酒劲这呢？
2: 嘿，不是说好了吗？事儿办成以后，你请我喝酒啊！
1: 啊呸！啊，你看给我打成这样啊，我还请你喝酒啊？哼，老衲，我也算看出来了，你呀、啊，真是个老瘪茄子，不中用、
2: 啊。你骂谁呢？你在骂军师这儿？
1: 我骂你？嗯，我还打
3: 我？
1: 老瘪茄子！哎呀！
2: 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等着，皇上显亮，皇上心眼亮，看得见忠臣良将。
4: 三妹，
5: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4: 忙了一天了，哪能不吃饭呀、啊？这么着吧，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5: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4: 咋整？来了就得多分心思。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咱们这儿冲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老海的馆子？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柔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劳动精神与环保意识，树立绿色文明的生活理念，近日解放小学2023级九班开展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户外环保志愿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户外，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家长志愿者陪同下，同学们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穿梭在步道与绿化带之间，仔细清理卫生死角，弯腰捡拾纸屑、塑料袋、塑料瓶等废弃物，做好分类收纳，用心参与这场志愿服务。
2: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垃圾不落地，风景更美丽，环保志愿活动，我收获满满，深深体会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后我不乱扔垃圾，还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林间步道上，一个个稚嫩身影躬身忙碌，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以劳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手擦亮身边风景，在点滴行动中彰显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天我参加了红领巾在行动环保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东湖美景。作为少先队员，我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习惯，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小小的举动也能为家乡增添一份美丽。我会带动身边

0: 人守护美丽锦州，用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家长志愿者全程护航陪伴，见证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之外的实地体验，让大家真切感受劳动之美，读懂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2: 环保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让孩子弯腰亲手去做，才能真正懂得责任和奉献。培养孩子们劳动意识，不怕脏，不怕累，懂得感恩，尊重环卫工人的付出，爱护我们的城市，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一次实践，一粒种子，这场环保志愿活动将绿色理念根植同心。少年们以微小之力汇聚文明微光，用志愿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在少年一代接续传递。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是一场因材施教的修行。面对懵懂叛逆的孩童，他褪去严苛，怀揣共情，完成了从严厉管教到温情育人的温暖蜕变。他跳出刻板的教学框架，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把成长道理融进点滴陪伴，让课堂有温度，教育有温情。一句真切的张小斐，是学生最真挚的认可，更是他用心育人、温暖带生的最好见证。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古塔区静三小学张小伟老师温暖治愈的美丽育人故事。

0: 张小斐来了。
1: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斐到斐，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

0: 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守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女扮男装赴战场，巾帼何须让须眉。现代花木兰郭俊卿以女子之身驰骋疆场，用英勇无畏书写别样芳华。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石希宁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石希宁，来自实验学校 丹宁29班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在辽盛战役纪念馆整洁肃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把普通的铜制军号，虽然历经战火洗礼早已光泽暗淡，但它却是辽盛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文物中最特殊的一件，因为它的主人是全国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郭俊卿出生于辽宁省陵源县贫苦农家，从小就遭遇了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15岁的郭俊卿女扮男装，抱大2岁年龄，用郭父的名字参军入伍。进入部队后，机灵勤快的他很快担任起了通讯员的工作，并领到了一把光剑可人的军号。在解放战争中，部队发布命令，指挥战斗，安排生活，很多情况都依靠军号联络沟通。郭俊卿拿到军号后，苦练丝号技术，并迅速成长，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到1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俊卿接到紧急任务，要把加急公文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他快马加鞭，狂奔半宿，成功送达。返回的途中，战马累死路旁，他毅然扛起马鞍，顶风冒雪，徒步归来。1948年5月，平泉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且配备着火箭筒、重机枪等先进装备的敌人，他毫不畏惧，在军号声响起后，奋勇当先，冲上山梁，并带领战友们和凶残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山头。从通讯员到班长，从连队文书到副指导员，这把军号一次又一次见证着郭俊卿和战友们英勇无畏、屡立战功。5年里，他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但从不脱衣睡觉，也不一起如厕洗澡，精心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木兰身份。长期趴冰卧雪，南征北战，郭俊卿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然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病痛，在战斗中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凭着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他立下了特等功1次、大功3次、小功4次，并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和模范奖章各1枚。直到1950年5月，他因病重住进医院，战友们才得知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是女儿身。1950年9月，在全国战斗英模代表大会上，郭俊卿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赞许地说，巾帼不让须眉，是一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70多年过去了，郭俊卿所使用过的军号早已锈迹斑驳，但他依然每天在辽盛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向观众诉说着这位现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郭俊卿女扮男装跟党走，舍生忘死勇向前的光辉事迹，为我们后人树立起崇高而朴实无华的榜样。他和他军号所奏响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女性、每一位中国人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最响亮的号角。